0: 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乐群院区内分泌科主任郭辉老师做客，主要交流带您了解糖尿病。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和周三。现在呢，郭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郭老师。
1: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
0: 好，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带您了解糖尿病。如果说你有糖尿病上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呢，都可以呢和我们来进行联络哈。今天呢，专家也是通过了两个病例啊，我们一起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是位42岁的男性，二型糖尿病，6个月了，身高是1.75米，体重是88公斤，胰岛功能呢是轻度受损，减重后呢停用降压药，连续1年呢通过饮食加运动控制哈，糖化呢是小于了6.5%，他是否达到糖尿病的逆转呢？能不能老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那这个病例呢，实际上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病例，那就是中青年的男性，而且偏胖。我们知道现在肥胖的发生率也很高，那么它伴随了高血压，伴随了糖尿病，甚至可能伴随高血脂这种三高人群。那么经过一系列的治疗以后，病人控制饮食、运动，然后减重。那么我们通常来说，减重如果达到10%，就会有血糖、血脂、血压的改善。那么如果继续减重，那么可能就获得了糖尿病的这种逆转。那么这个病人呢，在脱离了降糖药物之后，那么单纯的控制饮食运动，那糖化血红蛋白仍然能够小于6.5%，那我们就认为从临床上他就达到了糖尿病的缓解或者叫逆转。
0: 明白了，
1: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病例，
0: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病例哈。
1: 对，
0: 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节目呢正在进行，如果说你有相关上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联络。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乐群院区内分泌科主任郭辉郭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带您了解糖尿病，有任何糖尿病上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好，那么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有很多朋友可能想关注一下这个郭老师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周三，每周一和周三。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呢，是一位16岁的女孩，曾明确诊断一型糖尿病，长期依赖胰岛素，血糖控制呢是还是可以的。那么她是否能获得糖尿病的这个逆转的这个机会哈？能不能请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病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儿童青少年的糖尿病的发生率也在逐年的上升。那么其中儿童青少年的糖尿病当中，过去呢我们最常见的是一型糖尿病，可能大家都听过所谓的胰岛素依赖型的糖尿病。那么这一类的糖尿病，它是存在胰岛素的严重缺乏，也就是它的胰岛功能是丧失的。那么它应用了胰岛素治疗之后，它的血糖能控制的接近满意，但是这样的病人因为他自身的胰岛功能已经受损，所以是不能达到我们很多家长所期望的脱离胰岛素的这种所谓的糖尿病逆转。在现阶段和现有的治疗手段上，一型糖尿病是达不到糖尿病逆转的。那么这是要提醒家长注意的一个事儿。
0: 明白了哈。那我现在明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型糖尿病达到逆转的可能性不大啊，或者说是不能逆转。
1: 在现有的这个治疗手段下还不能逆转。
0: 不能逆转。
1: 但是未来是有可能的。
0: 那我们所说的糖尿病的逆转，就是第一呢是指的是二型糖尿病。
1: 我们真正的这个糖尿病的逆转的概念，指的是在脱离了降糖药物，包括口服药和胰岛素，那么单纯的饮食运动的情况下，那么糖化血红蛋白能够达标小于等于6.5%，那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糖尿病的缓解，这是糖尿病缓解的概念。那么它这个缓解概念当中，其实我们并没有强调一型二型，只不过在发病机制当中，因为一型糖尿病它本身是胰岛素完全缺乏，所以它是达不到这个糖尿病缓解的。那么二型糖尿病尤其在发病的初期，它的胰岛功能还尚存，那么这一部分患者经过合适的治疗，那么一定会达到是有相当比例的患者能达到糖尿病缓解或者逆转。也是很多病人的这种希望，他能脱离药物。
0: 好，我们知道了哈。
1: 嗯，
0: 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有任何关于糖尿病上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无论是您的这个自己叫不准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再有服用药物的这些情况，增减量的这个情况，只要和糖尿病相关的，还有呢，如果说您对糖尿病逆转哈这样的一个技术啊，或者说对于这样的一个糖尿病逆转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有任何的一些想法，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我们也提醒诸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节目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医院乐泉院区内分泌科主任郭辉郭老师。前面的郭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患情况，一个是属于是中年的朋友，42岁男性，是二型糖尿病6个月啊，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还有一个呢是16岁的一个女孩，应该是正值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个小姑娘哈。那么通过这两个病例，我们会发现哈，现在糖尿病第一呢可能是人群发病率呢是非常的高的，同时呢我们会发现中老年人群中年以上人群，或者是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呢，也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生，那也就说明糖尿病现在逐渐的是年轻化和低龄化了，可不是说一定是年龄大的人岁数大的人才会得这个疾病，不是这样的哈。所以说我们对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监测控制，甚至是对糖尿病这个疾病的这个了解，就显得非常之重要了。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前面我们说到了两个病例，一会儿呢我们将继续的往节目里走哈，有很多的问题呢要和大家来进行沟通，那么有些问题是很多好朋友都比较关注的，我们还是一条条的来和大家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分享。我先看这个直播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吧，郭老师哈，我先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说郭教授你好，我的母亲56岁，现在口服降糖药空腹和餐后需要控制在多少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哦，这是一个很多患者，这个尤其是刚诊断糖尿病的患者，那么在治疗的这个初次治疗的时候都会问到的，就是我需要把我的血糖控制到多少。那我们实际上按照我们中国的糖尿病防治指南，或者是美国的糖尿病防治指南，对于大多数的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这个血糖控制目标，那么我们第一呢是糖化血红蛋白要小于等于7，那么或者如果是比较年轻的，那么身体状况比较好，没有其他伴随疾病的，我们需要把糖化血红蛋白降到小于等于6.5。那么空腹血糖呢，我们建议降到7到4，也就是4毫摩尔每升到7之间。那么餐后2小时血糖要降到4.4到10，也就是10以下的餐后血糖。那么最好呢，如果说我能做得更好一些，那我把餐后血糖控制到8以下，那么空腹血糖控制到6以下，4到6和4到8，那么这样的一个指标那就更完美了。这是大部分患者的这样的一个控制目标。
0: 嗯，好，我们提醒诸位，节目正在进行哈。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郭教授好，糖尿病打胰岛素为什么肚子上会有个硬结呢？
1: 胰岛素的皮下硬结呢，这个是一部分人的一个这个皮肤反应，一少部分人会出现这种这个注射部位的这个皮下硬结。那么原因之一呢，一个是个体差异，有的人呢对注射或者药物本身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产生的皮下硬结。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病人呢他的注射部位不更换，也就是他总在同一个注射部位反复的去刺激这同一个部位，导致了皮下组织的这种增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些病人呢他应用胰岛素的时候，他的针头更换的也比较频率比较低，也就是他一支药可能一直不换针头，因为我们推荐的病人是每天换一个针头。那么针头换的时间这个频率越长呢，就会导致它的这种针头就越来越钝，那么钝的针头去刺激皮肤就容易产生皮下硬结，而一旦产生了皮下硬结，就会影响下一次注射的这种胰岛素的吸收和效果。所以呢我们推荐的呢，第一呢就是要经常更换注射部位，就是每一次注射你都要换地方。第二呢要经常更换这个注射的针头。那么第三个就是一部分特殊的人群，那他就是每天也更换针头，那么每天也更换注射部位，但是他还反复发生这种皮下硬结，那么他的这个办法就是更换到，比如说大部分病人是腹部皮下注射，那你可以更换到这个上臂或者是大腿或者臀部，那么这样的话会减少皮下硬结的这种发生。
0: 嗯，明白了哈。这个硬结首先呢，这个针头要长期的更换消毒啊，再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不要总在一个地方注射，
1: 对，
0: 要多选几个地方，
1: 对吧，要经常轮换，
0: 经常轮换哈、
1: 嗯。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是主任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很多人都说打胰岛素会有依赖哈，这个说法对吗？
1: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这个首先啊，这个说法是这样的，我们要区分两种情况，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两个病例。那么第一个病例它是二型糖尿病，那么对于二型糖尿病，而且它还有一定胰岛功能的这种病人，它注射胰岛素是完全不依赖的。那么它的注射胰岛素只是根据病情需要来降糖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患者是第二个病例，如果他是个一型糖尿病，他内源的胰岛素是缺乏的，也就是他自己不能生产胰岛素了。那么这种情况是他的病情依赖胰岛素，而不是说我注射了胰岛素产生了依赖或者成瘾，这是完全两个概念。就是总结一下，就是说胰岛素本身没有成瘾性，也没有依赖性，但是要判断你的病情，你的胰岛功能的情况，你的胰岛功能是好的还是差的，是完全缺乏的还是部分缺乏的、来判断是不是对胰岛素依赖。
0: 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带来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是带您了解糖尿病哈，是和糖尿病相关的。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就别跟我们客气哈，把所有的问题呢都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您进行一个解决。那么没有不良生活习惯为什么还会得糖尿病哈，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哈，能不能也给我们回答一下呢？
1: 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面诊患者的时候，很多患者都会觉得很委屈，那我也不吃糖啊，我也运动了，我也不胖，为什么我会得糖尿病呢？那就说到了糖尿病的病因。那我们知道糖尿病的病因它是一个多因素的疾病，首先第一个它跟遗传因素有关。那么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你可能你追问一下，那么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他的叔叔大爷姨舅，那么可能家族史当中有这样的糖尿病患者，就意味着他存在糖尿病的易感基因。所以首先是一部分的人他存在易感基因，那么第二部分就是环境因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后天因素。那么后天因素包含什么呢？比如说病毒感染，那我们有的病毒感染之后，那么会诱导你的胰岛功能的损伤，病毒会直接破坏你的胰岛细胞，或者病毒诱导了免疫损伤，损伤了你的胰岛功能，所以导致了你的胰岛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出现糖尿病。那么还有一些因素，比如说肥胖，我们现在为什么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它是伴随着肥胖的发生率的逐年上升。那大家可能知道，在我们上个世纪的70年代，其实我们国家的糖尿病的这个患病率其实不足1%，是0.67%。但是现在我们的糖尿病发生率到了多少呢？我们成人的二型糖尿病发生率目前已经达到了人群当中的12%。所以你看，这是成几何倍数的这个上升。那么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现在吃的过多，我们的活动量过少，也就是能量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所以这种情况就导致了你的胰岛的负担非常严重，那么久而久之负担不了了，那就出现了糖尿病。其他还有一些问题，那就包含了一些环境污染物，你比如说一些我们所说的这种一些化肥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可能也是有一定损伤，所以它是一个多因素的疾病，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当中这种情绪压力的增大，那么这种压力增大会导致你的糖皮质激素，我们说升糖激素增高，那么久而久之导致你的血糖就会出现一个升高，
0: 是这样
1: 哈，所以它是一个多因素的问题。
0: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大家呢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带您了解糖尿病，是和糖尿病相关的。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说到糖尿病啊，那有些情况呢，就像我们前面的第一个这个问题就说了，为什么我还运动啊，我还健身，我的生活饮食也健康，还得糖尿病？专家也告诉您了，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说糖尿病其实是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的？
1: 对，是有遗传因素的。
0: 这个事儿咱就明确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就别糊涂了哈，总是在说，哎呀，我这样那样，但是有一些遗传的这个遗传易感的这个基因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
1: 是一个易感基因。
0: 对，那对于有这些易感基因的这些朋友来说的话，我们怎么样来克服这个疾病呢？
1: 哦，首先呢，就是我们常常有这个患者会纠结啊，就是如果说我患了糖尿病，那我的下一代是不是一定会有糖尿病呢？首先这个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个糖尿病它只是说它的后代的患病的几率会增加，但并不是100%的患病。那如果你的父母有糖尿病，那就意味着你的发生，你成年之后你发生糖尿病的发生风险，那么要高于你的这个父母没有糖尿病的这种家庭当中这个孩子。所以你这样的有遗传背景的这样的个体呢，就应该从小就严格的控制饮食，适当的运动，保持这个适中的体重，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就减少了他的未来发生糖尿病的发生风险。这个是可行的，就是很多研究呢都已经证实的。
0: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虽然说可能我们改变不了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基因，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这个饮食等等各方面的这个控制哈，可以让它和我们的这个身体呈现一个伴随性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啊，虽然说是有糖尿病这个基因在，这个遗传遗感性在，但是呢，只要我们控制得好，它不发病，其实我们就和它和平共存呗。
1: 对，我们简单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基因，实际上它这个基因的改变是需要几千年或者更长时间才会改变。但为什么我们前面举例子说，我们70年代之前，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我们中国的糖尿病这么低，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吃的少，活动量大。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即使你有这样的遗传背景，那只要你在后天当中减少不良的生活习惯，你的糖尿病的未来的可能就扼杀在这个摇篮里，它就不发病，甚至晚发病或者永远不发病，这都是可能的。
0: 对，所以说大家不要气馁，不要觉得你看我就这样了，那不行。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郭主任你好，我是二型糖尿病，25年了，现在三高，血糖低于5.1，就感觉低血糖了，咋办呢？”
1: 首先是一部分二型糖尿病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首先说血糖5.1，其实它是一个正常血糖。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血糖是3.9到6左右。这是我们正常，所以5.1是个正常血糖。但是很多的糖尿病病人，那么他血糖降到正常范围，比如说刚才这个朋友所说的5.1，甚至有的病人6点几，他还是轻微的高血糖状态，他就会有心慌、出汗等等低血糖的症状。原因就在于他第一，他原来可能处于一个长期的高血糖状态，那么他已经适应了这个，他的机体已经适应了高血糖，那么一旦把血糖降到正常了，那么他就会出现低血糖反应。那么第二呢，就是这样的患者呢，他可能血糖波动特别大，比如说他的餐后血糖可能快速的升到13、15，但是呢在餐前呢又迅速的降到5，那么这个时候血糖的快速下降，也就是血糖差特别大，也会带来他身体的不适。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一个低血糖反应，首先我们要告诉患者，你不要害怕，它不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因为5.1是个正常血糖，它不会出现严重的低血糖事件。那么第二呢，就是建议你的慢慢的把血糖降下来，也就是你降得过快，你会不适应，会难受，所以你慢一点降，它会逐步的阶梯式的下来，下到正常，你就会耐受。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在降糖过程中呢，当中选用这种缓慢下降的这种方式，来帮助他度过这种低血糖反应。
0: 是这样哈。好，这是这位朋友的这个信息啊，这个留言。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郭教授，那二型糖尿病餐后吃完多长时间之后需要去运动呢？”
1: 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问题，或者这个实用的问题。那我们通常来说，对于糖尿病的运动，我们有五个数字，13579。什么叫13579呢？第一个一呢，就指的建议病人是餐后1小时运动。我们餐后1小时运动呢，就是这个血糖正在上升期，那么你这个时候运动，正好会把他的血糖高峰拉下来。这是一，所以建议是至少是餐后的30分钟到1小时进行运动。那么第二个3呢，它指的是每次运动的时间要30分钟左右。那么5是什么呢？指的每周要有5次运动，也就是频率，一周要有5次。那么7呢，就是我们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你的心率要升高。因为你如果说你像散步一样的，你的心率也不快，你也不出汗，那是达不到这种降糖降脂的效果。那你一定要把你的心率提高，那么提高到多少呢？你最大心率的70%，这个7。那么最大心率的70%，最大心率又是多少呢？我们是用你的这个 220减去你的年龄，比如说50岁、
0: 嗯、
1: 那么你220减年龄，你是最大运动当中最大心率应该是170、
0: 嗯、
1: 那么170乘70%大概就140左右，也就是你运动过程当中最快的心率要达到140才有效果、
0: 嗯、
1: 那么9是什么呢？9就是要长久，也就是你运动一定要持之以恒，如果你中断了，运动的效果就完全消失了。所以135/9的原则呢，需要大家来记一下，来帮助你去做运动。
0: 嗯，明白了。所以说是135/9，咱就明白是咋回事了哈。
1: 然后一个小时左右，
0: 一个小时，然后是三次，
1: 对，三十分钟，
0: 三十分钟
1: 啊，一周五

0: 周五次，然后心率是最大心率的
1: 70%
0: 啊，
1: 然后长久
0: 长久哈、
1: 嗯。
0: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第一呢是坚持啊、再有一个呢是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的一个状态，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持之以恒，
1: 对，
0: 管住嘴，
1: 对，这个太重要，
0: 太重要了哈。
1: 对，
0: 好，那么说到了这糖尿病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哈，我后面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和您分享哈。很多人觉得，哎，我得了这个糖尿病就不行了，心理承受不了，那怎么办哈？糖尿病会影响人的寿命吗？
1: 这也是很多患者关心的问题。
0: 嗯，
1: 那么我们从这个，如果在这个，比如说100年前，上个世纪，20年代，那么是一定是严重的影响寿命的。
0: 嗯，
1: 得了糖尿病，当时尤其是一型糖尿病，那么几乎就是宣告了死刑。但是在100年之后的现在呢，因为我们这么多的药物，包括血糖监测技术，包括血糖的这个控制技术，那么大大的提高，就使得糖尿病患者实际上他的寿命已经和我们非糖尿病患者的这个寿命完全是接近的。只要你这个严格的去控制好血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那么你基本上能够达到人群当中的一个平均寿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你怎么去控制它，你怎么去对待它，怎么去处理它。
0: 所
1: 以得了病不要悲观，
0: 不要害怕
1: 啊，但是要控制。
0: 那控制哈，
1: 对。
0: 那说到了控制哈，说到了我们关于糖尿病的这样一个寿命的这个问题，其实专家在表达的意思，我可以这样理解吗？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态要好，
1: 对，
0: 要保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
1: 对。
0: 然后呢，再有一个呢，不要把这个点一直定格在糖尿病的这个问题上，你就告诉自己是个正常人。
1: 对。
0: 虽然说我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我会通过后天的饮食、运动等等来加以控制它。一个好心态，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就特别的重要。
1: 对，
0: 在饮食啊，在各方面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注意。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就是没啥影响，是不是？
1: 对，应该来说我们就是叫战略上要忽视它，但是战术上我们
0: 要重
1: 视它。对、
0: 啊、
1: 对，
0: 好，好，说到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啊，我看大家还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疑问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尿酸高对糖尿病有影响吗？
1: 应该来说，尿酸是我们内分泌科的另一个疾病，也就是嘌呤代谢的一个这个产物，就是尿酸。而我们这个血糖高呢，是糖代谢的一个产物，所以它总的来说，它归类为代谢，都可以归类为代谢性疾病，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同。而且呢，糖尿病和高尿酸血症或者痛风，这个共病的这个几率是非常高，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称为姊妹病，很容易一个人同时有二型糖尿病，同时有痛风。但是你要说他们俩之间的直接影响，那么我想这个影响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那么也有一些学者做了研究，那么尿酸对胰岛功能的影响，那么它是一个这个在长期高尿酸血症下，它会导致胰岛素抵抗的发生。所以呢，胰岛素久而久之抵抗，那么会加重高血糖。但是直接的影响，比如说我现在的高尿酸血尿酸到500，那么直接会不会导致血糖升高？目前没有这样的证据。但是它对胰岛功能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间接的会影响血糖。
0: 是这样哈。
1: 对，
0: 说到了这个尿酸忽高忽低啊，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小常识还是要和大家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就是我们在做健康体检的时候，因为在体检的时候可能会测到这尿酸这一项嘛。首先建议大家，如果感冒发烧了就拖一拖，不要去啊。再一个，剧烈运动也不行，这也会影响尿酸，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说啊，
1: 您说的是尿酸还是血糖？
0: 尿酸
1: 啊，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会有一定影响，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对，
0: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有的时候可能数值出来之后吧，异常的话，它会和一些你平时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有关，就是别害怕。为什么有的时候医生会建议您再复查一遍呢？
1: 对，
0: 是吧？
1: 对，因为尿酸是波动的，
0: 对，
1: 它受很多因素干扰，
0: 是的，
1: 比如说饮食因素啊，或者环境因素啊，比如说着凉啦、外伤啦，它都会受一定的影响，
0: 对，
1: 所以要多次复查。
0: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胰岛素的这个问题啊，对于有糖尿病的患者，对这个胰岛素一点都不陌生了哈。那打胰岛素是不是比吃口服的药要好呢？
1: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实际上胰岛素，大家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多么神秘的这个药物。那它和口服的降糖药，很多口服的降糖药说起来它都可以归类为降糖药，只不过呢，因为胰岛素它是一个肽类的药物，所以它不能口服。 它只能注射，因为你口服它就像蛋清一样到胃里就被消化掉了，所以就失效了，所以目前来说它只能注射治疗。那么 它和口服降糖药的区别就在这儿，所以归总的来说它仍然属于一种降糖药。
0: 嗯，
1: 所以呢你很难说胰岛素好还是口服降糖药好。那么它更重要的是让医生帮你评估你的胰岛功能，你的伴随的疾病的一个状态，你的肝肾功能，来判断你作为一个个体你更适合口服降糖药你还是更适合胰岛素治疗。那么只有是对的才是好的，那么你用错了，比如说胰岛素抵抗的人你用胰岛素，那么可能就适得其反，你的就达不到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是胰岛素缺乏的病人，那么你补充了胰岛素就会带来好的效果，所以它不能简单的说谁比谁好。
0: 嗯，
1: 各有优缺点。
0: 对，那也就是说哈，其实我们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就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
1: 对，
0: 是这样啊。
1: 对，
0: 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教授您好，15岁男孩一型糖尿病，血糖忽高忽低怎么办？
1: 这个呢，就是我想他如果是15岁，那么又是这个血糖波动很大，那大概率这个病人可能是个一型糖尿病。那么因为一型糖尿病它自身的胰岛素是完全缺乏的，或者说它的胰岛功能几乎是丧失的，所以它用的是外源胰岛素。那我们知道外源的胰岛素和我们内源的我们自己胰岛细胞分泌的胰岛素其实它是不能完全替代我们内源胰岛素。我们内源胰岛素它会快速的做出一些精细的反应，比如说我吃了食物，那我血糖一旦升高，我的胰岛素就会快速的分泌我的胰岛细胞会快速的分泌胰岛素把血糖快速降下来。但是我们知道我注射外源胰岛素，那么它很难达到这么快速的反应，所以它的血糖呢就会波动比较大。那如果它是一个一型糖尿病，那么胰岛功能非常差，那么他的血糖目前即使注射胰岛素血糖波动也很大，那我觉得这样的患者有必要去和医生去沟通。假设他是一个典型的一型糖尿病，那么胰岛素泵治疗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的血糖的情况。那么第二个呢，我建议他带一个动态血糖监测来帮助他及时的发现高血糖和低血糖，来提前做出预处理，就减少了血糖的这种大范围的波动。所以对一型糖尿病来说，确实血糖波动是个大的难题，也是一个大的话题。但是现在呢，对于一些既这个有一些胰岛素抵抗又同时是一型糖尿病的孩子，那我们想一些新型的一些药物，比如是 GLP-1 受体激动剂，那么在使用过程当中现在也有一些文献它会使得血糖拉平，当然这个一定是要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来进行的。
0: 嗯，明白了哈。
1: 对，
0: 其实说到糖尿病的这个话题呢，很多人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对这个糖尿病一点都不陌生哈。家里头可能会有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治疗的方案，以及对糖尿病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认知，我觉得其实大家还是应该会有更加提升一些我们的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认识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有糖尿病的时候，他不是特别的关注，他觉得很正常，反正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该咋样咋样无所谓。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就特别的过分。关注，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好。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听到张三李四了，我家朋友贼说吃了一款降糖药特别好，然后盲目的就跟随着就吃了，但实际上我觉得以上说的这些也都不对，是不是？
1: 对，
0: 这都是非常不好的。为什么呢？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它是个病，我们就像我们说的战术上我们可能可以忽略它，是不是？
1: 对
0: 啊，但是其实呢我们在整个的行动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哈，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更重要的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是什么呢？就是糖尿病的这个药物真的是别乱吃，别张三的药你拿过来您吃了，这不行啊，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是不是咱们出诊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和患者来说这样的一些话题？
1: 是的，是的，我们也经常会碰到这个患者这个道听途说啊，说我这个邻居他用了某一个药效果很好，那么他就这个照葫芦画瓢他也去吃这个药。但是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它是一个抑制性疾病，什么叫抑制性疾病呢？看上去都是高血糖，但是呢它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或者甚至它的伴随疾病完全不同，那么你用错了药可能就导致了这个严重的这个后果。比如说它是一个一型糖尿病，那么他听说二型糖尿病用的某一个药很好，那我具体的药名我就不说了，那么他吃了以后呢很快的发生了酮症酸中毒。所以呢这个我们是不建议这个患者呢或者是患者家属，那么他 听说谁用了什么药好，那他自己去盲目用。即使你想去尝试，也要去咨询正规的医生，那么可不可以换用这个药，那么才可以来去进行一个调试。
0: 嗯，您看专家不止一次的在说到了哈，一定要咨询医生，一定要请您的这个主管医生来进行一个鉴别，或者出具一个他的一个意见适不适合您哈。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的这个药物其实还是有蛮多的哈，
1: 对，
0: 而且呢糖尿病的这个治疗方案它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对，
0: 可不是说他拿了这一种药，然后所有的患者都适合，这不是的，
1: 是的
0: 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还有一种情况哈、啊，也请您给我们权威的解答一下。很多人啊，有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就觉得这段时间这血糖我控制很好，然后也很好，也没啥事儿，那我就自行把药停了吧。然后等到什么时候这血糖不稳定了啊，然后我再吃，这样到底对不对呢？
1: 啊，这个显然是不对的。
0: 嗯，
1: 首先呢，我们有一些患者呢，他经过这个医生的指导也好，或者他自己的饮食控制、运动，那么他的血糖控制非常达标了以后，那么他就会想尝试摆脱药物，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每一个人的病情是不一样的，那有一部分人像我们前面说到的病例一，那么他是可以获得缓解的，那这个医生可能要根据四个维度去评估。那么这样的有些病人他停药了以后可以获得缓解，单纯的控制饮食运动就可以了。但是有些病人他是不能去停药的，他可以尝试减量，或者甚至就维持原有的这个降糖药物的降糖方案，那么来维持长久的这个血糖控制。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你停药之后，你的血糖就会出现可能波动，或者是这个反弹，那么血糖波动越大，实际上未来的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就越高，所以这样的做法是完全不可取的。那么至于我们所前面所说的有一些病人能获得缓解停药，那这个是我们医生是要进行充分的评估才能去告诉你你可以停药了，那么你自行的停药这个显然是不可取的。
0: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他是这样说的，说主任，二型糖尿病8年了，以前吃二甲双胍能控制血糖，这次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医生说胰岛功能不好要打胰岛素二型糖尿病也要打胰岛素吗？
1: 对，这个患者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二型糖尿病它往往还存有一定的胰岛功能，那么胰岛功能存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口服降糖药，但是像他这种情况，我原来吃着二甲双胍控制的比较理想，但是近期血糖控制不理想，甚至出现了酮症酸中毒，那我们知道酮症酸中毒往往意味着病人的胰岛素的作用是不够的，所以这个时候在酮症酸中毒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启用胰岛素。但是将来长期，比如说我酮症酸中毒纠正以后，我长期需不需要打胰岛素，尽管你是个二型糖尿病，我们这个时候要进行一个评估，主要评估的是胰岛功能。如果你的胰岛功能是好的，那我们在酮症酸中毒纠正之后，那么我们还可以停掉胰岛素改为口服药。但如果我们评估你的胰岛功能已经下降了，下降到一定程度，你就必须在长期方案当中启用胰岛素了。所以二型糖尿病的治疗当中既有胰岛素也有口服药。
0: 明白了，就是它可能是一种联合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对对，它是要根据你的胰岛功能的情况选择的。
0: 对，这个不是说我想这样或者我想那样，不是这样的，它要根据你的胰岛功能，根据你的这个整个的身体情况，
1: 对，
0: 要配合您的个人的这个意愿。
1: 对，
0: 当然还要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哈。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都会说哈，患者一定要遵医嘱哈，一定要有这个依从性，这个依从性其实非常的重要哈，我们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但如果说您真的遇到一些问题也别害怕哈，要相信我们这个庞大团队的哈，医疗团队的这个支撑和支持。
1: 对，
0: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说是教授，二型糖尿病茶糖化是10%，我能不打胰岛素降血糖吗？怕有依赖，他个人认为我不打行不行啊？
1: 首先呢，这个病人提供了两个信息，一个是糖化血红蛋白达到了10，那么第二个呢，他是二型糖尿病，所以我想呢，他之所以说自己是二型糖尿病，可能他去做过一定的检测，那么如果说他测过说他的胰岛功能是好的，胰岛素这个水平还是存在的，或者是胰岛素的抵抗比较明显，那这样的病人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我们也要尊重病人的意愿。假设这个病人从病情当中来说他的胰岛功能是好的，那他又比较恐惧注射治疗，那我们也可以给他口服药的治疗，只不过呢选用多种 口服药，因为糖化在10以上我们单药是不能达标的，我们往往要两药联合甚至三药或者四种药的联合来把它控制血糖。但是如果呢这个病人去在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碰到这样的糖化10的病人，我们一定是要查胰岛功能的。那如果胰岛功能已经下降了或者胰岛功能已经不足了，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启用胰岛素治疗，防止你残存的这点胰岛功能可能会越来越下降被耗竭掉。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病人的具体的情况，所以我反复的说胰岛功能非常重要。
0: 嗯，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真厉害，讲得太清楚了，
1: 谢谢、
0: 其实大家能听明白就好，受益匪浅啊。好，然后这位朋友说了啊，说教授讲的13579我记下了，运动起来
1: 啊，太好了，
0: 太好了哈，能帮到大家就好，
1: 对，能帮到大家。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郭主任，我刚发现血糖糖尿病2年，我身高是1米75，体重是140，现在吃着。阿某波糖哈、打一针长效，血糖控制在5到6之间。那么我适合打替尔伯某吗？
1: 首先呢，这个病人病程不算太长，2年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呢，他的身高体重看是一个比较适中的，就是体重并不超重的这样的一个患者，是个体重适中的一个患者。那么他现在一针长效加上一个口服药，那么他的血糖就已经很理想了，至少空腹血糖很理想。那他我不知道他的餐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是不是也达标。那么如果他在一针长效加上一个口服药的，就我们叫一针一药的情况下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个人觉得他不需要转换为这个肽类的药物。那除非什么情况呢？除非他伴随了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心血管疾病，或者是这个大动脉的疾病，下肢动脉闭塞、糖尿病足等等这种大血管疾病，那我们用这样的肽类药物不仅仅是想获得血糖的控制，那我们还想获得这种肽类药物所带来的心脏和肾脏的保护作用，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就血糖而言，那我觉得这个患者的这种治疗方案已经很好了。
0: 明白了哈。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老师你好，我早晨的空腹血糖是10，怎么办？高了哈。
1: 因为这个患者呢，他只提供了这样一个维度的这个结果，我很难给他做出一个非常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首先呢，我们对于糖尿病，其实我们要从四个，我前面也说，我们要从四个维度。那么四个维度就是 A、B、C、D 这样的维度。那么 A 是什么呢 ？A 是抗体，也就是糖尿病自身抗体。那么糖尿病自身抗体呢是需要到医院检查的。那么如果你的自身抗体是阳性的，那就意味着你未来的胰岛功能会衰竭得很快，你可能尽早启用胰岛素比较好。那么 B 是什么呢？ B 就是你的体重指数，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体重太大，超重肥胖，那我们还是建议口服降糖药或者肽类的药物，那么不建议及早的启用胰岛素。那么 C 是什么呢？就是并发症，那如果或者说息肽，也就是胰岛功能，那如果它的胰岛功能是好的，我们是尽量启用口服降糖药。那如果它的息的水平，也就是息肽的水平是低的，那我们也是尽量的启用胰岛素的治疗。那么 D 是什么呢？ D 是糖尿病的病程。也就是说如果它病程越长，那假设这个病人刚才所说的他已经病程10年了，那么他现在的空腹血糖是10，那我们可能是建议他可能要启用胰岛素了。但如果他病程很短，他刚刚发现糖尿病，那么如果他又是个很胖的人，那么这种情况我查胰岛功能，息肽水平又是高的，那很可能我就要启用口服降糖药了。所以这个呢，我们要一个维度是很难给他解决问题的。
0: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多维度来进行一个解决。
1: 对对。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哎，谁说的现在打胰岛素啊？前半段我是这样说的哈，老师你好，我早晨空腹血糖是10，怎么办？然后又接着说了，说现在打胰岛素呢？
1: 他的意思是他已经打胰岛素了吗？
0: 他想问现在打胰岛素呢，就现在打胰岛素行不行啊？
1: 可以的。这个我刚才所说的就是有四个维度，他现在只提供了一个血糖的维度。但是这个血糖呢，如果说我不管我长期方案，就眼下而言你血糖已经高到空腹10了，那么你短时间启用胰岛素治疗也是可行的。
0: 是可行的。
1: 对，也是可行的。
0: 好，
1: 对，
0: 继续来看啊。郭教授，二型糖尿病血压控制和普通高血压控制目标，有没有不同啊？
1: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老百姓都知道什么三高四高，那么其中三高当中就是血糖血压，还有一个血脂。那么可能四高还有个血尿酸，所以三高是往往伴发的，高血糖的人往往有高血压，高血压的人也往往有高血糖。所以对于糖尿病病人，你的血压要控制到多少啊？那我们想这个高血糖高血压它的危害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那么高血糖的危害最终是并发症，也就是大血管病，是心脑血管疾病，各种血管的并发症。那么高血压的危害

0: 什么？心脑肾，也是心脏、肾脏和脑血管疾病。
1: 嗯，
0: 所以如果两个危险因素，血糖和血压，一加一加在一个人身上，一加一就大于二了。因此对于糖尿病合并了高血压的患者，你的血压控制的要更为的严格。那么我们建议的所有的除了一些特殊情况，那么大部分的二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你的血压应

0: 线三厘米的囊肿会影响血糖吗？
1: 三厘米啊？
0: 三厘米，
1: 三厘米的囊肿，
0: 是的。
1: 如果它是一个确定的只是个囊肿，一般是不会影响血糖的。因为我们知道胰岛细胞它是散在在胰腺的整个从头体尾都有这个分布胰岛细胞，那么单纯的一个三厘米的囊肿是不会影响到这个胰岛功能的，不会导致糖尿病的。
0: 嗯，就这个咱就可以放心了哈。
1: 嗯，
0: 再来看这个朋友哈，说郭教授，那糖尿病的并发症需要等多长时间就要筛查一下呢？需要多长时间筛查一下？
1: 这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那我们怎么去筛查呢？那首先呢，这个也是各个国家的指南，其实对于糖尿病的筛查已经做出了非常明确的推荐。那么首先呢，第一个是二型糖尿病。如果你是二型糖尿病，一般是在发病或者说你在诊断的时候就要应该进行第一次的并发症的筛查，包括眼底，包括肾脏尿蛋白的检测，包括神经下肢神经和下肢血管的一些这个评估。那么如果你评估之后没有并发症，那么之后呢就年度复查就可以，每年筛查一次。那如果你已经有并发症，比如说你虽然是刚诊断，但是你一查眼底已经有出血了，有渗出了，有视网膜病变了，那么就要缩短到三个月或者半年就要进行一个筛查，评估它的进展情况啊。如果你是个一型糖尿病，通常来说要在病程五年之后进行慢性并发症的筛查，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一型糖尿病往往都是儿童青少年，那么他们通常来说他的身体的底子很好，在刚诊断的时候他是不会有并发症的，所以要在病程五年之后再进行各种筛查。那么同样，如果你筛查出了阳性结果，你就要缩短这个筛查的频率，如果没有阳性结果，一年筛查一次他的并发症。
0: 好，继续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郭教授，一型糖尿病能不能遗传呢？
1: 这个也是这个很多这个患有因为我们前面说到一型糖尿病很多都是儿童青少年患病，所以他到了生育年龄以后就会有这样的顾虑，我如果我患病我已经很痛苦了，那我如果再生下一代会不会把这个病遗传给下一代，这是确实是很多一型糖尿病患者的这个顾虑。但事实上一型糖尿病的遗传几率并不大，如果父母双方其中有一方有一型糖尿病，那么遗传给子代的这个发生风险只有大概不足5%，所以遗传的风险并不大。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在怀孕期间或者备孕期间，整个的怀孕期间你的血糖控制不好，那么可能你会给这个胎儿带来一定的这种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所以我们只要你把血糖控制良好，在怀孕前、备孕期间和整个怀孕期间把血糖控制好，还是可以这个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郭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哈，因为家里面父母双方很多亲戚呢都有糖尿病，那还能要孩子吗？
1: 跟刚才那个问题可能有点类似，不过因为他说我们亲属当中有很多糖尿病，那么就意味着他可能不是一型糖尿病，因为一型糖尿病这种家族聚集的情况是比较少的。那么他有可能是或者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大部分成年人的糖尿病是二型糖尿病，也或者如果他家里特别多的糖尿病，那么还需要警惕一种特殊类型，也叫单基因遗传的糖尿病。那如果是怀疑单基因，比如说他家爷爷奶奶就有糖尿病，那么到了父母这一辈还有糖尿病，父母啊、父亲呐、姑姑啊都有糖尿病，到他这一代还有糖尿病，我们叫三代遗传。那么这种你是要去做产前的遗传咨询，也就是说要进行单基因检测。那如果你是一个单基因糖尿病，那么你的遗传几率就是比较大的，你遗传给下一代的几率比较大。不过现在的辅助生殖技术可以把单基因糖尿病筛选掉，那么你就可以生一个健康的不携带致病基因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孩子。那如果你们家里是一个二型糖尿病的这种家系，那么他的遗传风险也并不大，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父母只是一个二型糖尿病，那你双方之中有一个二型糖尿病，那么你的子代患病的风险大概只有10%左右，要高于一型糖尿病但也并不高。但是如果父母双方都有糖尿病，如果两个人都有，那么夫妻双方都有，那么他的子代的发生风险可能就要超过50%，就是他的儿女发生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就大大增加了。
0: 好，所以说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啊，其实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呢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分析的一个过程啊。
1: 对对，
0: 也建议大家，如果说对于你有了这个糖尿病，或者说你有以上这些

0: 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些想法自己叫不准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在网上查。其实您说老师，
1: 因为网上的这个很多这个问题呢，就是有的很科学，有的就非常不科学，
0: 它其实还是非常片面的。
1: 对，还是要面对面的跟医生去交流更好一些。
0: 对哈，当然了，我们鼓励大家上网上多多学习，鼓励大家去多多掌握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哈。但是因为每个人的个体情况不一样，可能他给到您的都是泛泛那些东西，您来到医院之后请医生给看，他结合你的身体的各项机能和情况给一个科学的对于您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来到医院看病。
1: 对，主持人说特别对，就是我们要个体化的处理问题。
0: 对，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你说这糖尿病可能这个小红吃的挺好的，但是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药可能就不能适合小白，
1: 对，
0: 或者小黄都不行。
1: 对，
0: 它只适合小红。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对，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哎呀我觉得我这段时间血糖恢复得很好，我就减量了。不可以，这个加量或者是减量的这个问题都得是您的这个主治医生给您这个意见。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啊，所以说看病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哈。
1: 对，
0: 生活当中老师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患者，本来这个血糖调的挺好的，然后是因为他自己的问题，比如说学习忙了，工作忙了，出差了，然后又饮酒了，又等等哈，血糖调不好了，他没听话，然后过来就问您，哎呀我说血糖咋又这样了呢？会碰到这样的患者吗？
1: 很多
0: 很多
1: 很多，是的
0: 啊。然后您是怎么又教育他们的啊？
1: 首先呢我很理解，因为作为一个这个我们社会人嘛，就是他不可能缺少一些，就是完全这个缺少这种社交活动，各种社交活动是难免的，而且面对这个美食的诱惑也很难，我想作为我们每一个人也很难完全抵制，但是就是还是要掌握一个度的问题。
0: 度
1: 就是其实我们糖尿病这个很多患者说我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其实我们给他的这个答案就是绝大多数东西都是可以吃的，但是一定要控制量。所以你比如说你外出就餐，你和朋友聚会少喝一点点酒，小酌一下，其实影响可能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如果你喝大酒，那么你可能当时很尽兴，那么之后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就掌握度的原则。对
0: 对，说到这个酒哈，有过喝酒经历的朋友都会知道，哎那天喝得特别开心，第二天就后来就开始说了再也不喝了，再也不喝了，然后缓过来之后就还要喝。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戒烟戒酒是我们一直都在提倡的，也是一直都在说的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得进去我们的这份苦口婆心，是不是啊？为了我们的身体有益啊。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郭教授，糖尿病十年了，突然呢是视物模糊了，有可能是并发症吗？
1: 很有可能。首先呢我们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在病程超过5年以上，那么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就明显增高了。这是，所以他病程已经10年了，就意味着他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增高。那么第二个，糖尿病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就是视网膜病变。那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会带来视力的下降、视物模糊。那么另外一个糖尿病患者，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呢、眼部的其他疾病、黄斑病变，它的发生风险都会增高的。所以如果糖尿病患者出现了视力的下降、视物模糊或者重影等等问题，那一定要马上这样的去就诊，很可能是一个早期的视网膜病变，或者是这个视神经的这个损伤。
0: 好，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那么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乐群院区内分泌科主任郭辉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带您了解糖尿病，出诊时间每周一和周三啊，大家有糖尿病上的一些问题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哈，把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您一对一的解答，不要错过和大咖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口服药损伤肝脏吗，郭老师？
1: 这也是很多患者这个关注的问题。那我想他说的是口服降糖药，会不会伤肝脏？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有一些患者就是担心这个口服降糖药伤肝伤肾，所以拒绝这个口服降糖药。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如果是正规的降糖药，就是我们市面上就是正规生产的降糖药，那么基本上都没有明显的肝脏的这个损伤的副作用。那么为什么对于一部分患者，我们在用药前 要查肝功呢，原因呢是虽然它没有口服降糖药的直接肝损伤，但是大部分口服降糖药它还是要经过肝脏或者肾脏的代谢和排泄途径。所以如果你原有肝脏疾病，比如说你原来就是一个肝硬化的患者，或者是一个肝炎的患者，那我们可能就尽量不去选用降糖药，口服的降糖药，因为它可能加重你的肝脏负担。那么如果你原来是一个肝脏正常，也就是你肝功是一个好的病人，那我们现有的口服降糖药是不会造成肝脏的损伤。
0: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哎，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有代表性啊。
1: 嗯，
0: 郭老师，睡眠不好影响血糖吗？
1: 这个答案是这个肯定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夜间睡眠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很多的激素，我们体内的很多激素都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比如说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甲状腺激素可能都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而这些激素都是升糖激素。那如果你睡眠不好，那么你的这些升糖激素可能就会释放增多，那么就从而带来你血糖的增高和血压的增高。可能很多人会有体会，如果我一晚上不睡，那么第二天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所以良好的睡眠会对病情带来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0: 对，而且如果你休息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整个人的气色脸色特别不好，一天都昏昏沉沉的。
1: 对，
0: 然后各项指标都异常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健康的睡眠可能就是某些疾病的良药啊。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0: 啊。
1: 对，
0: 好，我们再往下来啊。空腹血糖是6.8左右，扎手指测的用不用吃药？
1: 首先呢，这个我们说手指血的血糖它不是一个诊断的工具。我们叫毛细血管血糖，因为它存在一定的误差，所以如果你测手指血的血糖到了6.8，那就建议你到医院去做静脉血的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检测，来判断你是否是糖尿病，你的血糖水平到底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不能看到我手指血的血糖6.8就盲目的用药，因为我们降糖药当中有一部分会导致严重的低血糖，出现严重的后果，所以不能贸然用药，一定要到医院去做静脉血的血糖来进行检测。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4年了，一直在检测这个空腹血糖，餐后正常。哎呀，他检测的科不科学呢？是怎么检测的也没告诉咱哈。
1: 我想他的意思可能是他测了空腹和餐后，那么餐后血糖是正常的，空腹血糖可能是高的。所以呢，我理解的啊，就是这个病人觉得，那我为什么餐后血糖正常，空腹血糖高，这种算不算糖尿病？那么我们知道糖尿病呢，它的这个我们测的血糖有空腹有餐后，那么大部分病人是空腹血糖也高，餐后血糖也高，水涨船高嘛，你空腹上来了，餐后血糖也会跟着上来。那么但是一少部分病人只有餐后血糖增高，而空腹是增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病人不能只测空腹，一部分病人要测餐后。那么还有更少的一部分病人是餐后血糖增高，空腹血糖升高。那不管你是单一的空腹血糖升高，单一的餐后血糖升高，还是两者都高，只要超过了诊断标准2次以上，你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了。对，所以他如果他的餐后血糖都是正常，但是他每次查空腹血糖都是超标的，那么他也是糖尿病。
0: 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哈。有些朋友可能会这样说哈，说医生说我胰岛功能挺好的，为什么还要打针或者吃口服药呢？
1: 这个就我经常会给患者，因为这个也是患者经常问的问题。那我经常会给患者做这样的一个举例，就是如果说胰岛细胞或者胰岛素的水平，它相当于你这个屋子里坐了多少人，那你比如说屋里有10个人，那我正常人这10个人干这些活就全够了，我把血糖都降下来了。可是胰岛功能为什么有些二型糖尿病你测的胰岛功能水平是好的，但是你的血糖是高了呢？就原因就是在于你的这个屋里的人数是够的，你同样是10个人，甚至你屋里有12个人，但是每个人的工作效率都不高，所以你的血糖就降不下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首先要把你的工作效率调动起来，所以这是我们往往要用一些胰岛素增敏剂啊，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药物。但是如果他的血糖特别高，比如说你这个屋的活已经堆满了，那我这12、13个人不够了，那我要再给你加10个人，可能帮助你快点把这个血糖快点把这个活干完。那么活干完你轻松了，你可能就恢复工作效率，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 胰岛功能只是帮助我们判断，帮助我们医生来判断你的长期用药方案到底是长期用胰岛素还是短期用于胰岛素的。那它并不意味着我胰岛功能好了，也就是你屋里有十个人就一定把十个人的活干完，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该用口服药的时候还是要用口服药，该用胰岛素的时候也要用胰岛素。
0: 嗯嗯，好，其实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乖乖的听医生的话是准没错的。
1: 对对，
0: 不要我以为
1: 是的
0: 啊，
1: 对。
0: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郭教授，空腹血糖7左右，餐后正常，需要治疗吗？
1: 首先我想这个病这个朋友呢，他也是提供的信息比较少，他
0: 后面又说了一句说指尖测试啊，他是指尖测试的这个数据吗？是这个意思不？
1: 首先呢，就是如果是指尖测试，我还是建议他到医院做静脉血的验证，到底他血糖多高。那么第二呢，即使他是静脉血糖就是空腹在7左右，那么餐后在10左右，或者餐后可能是比较正常的，那么他该不该用药其实取决于这个病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是他的基础情况。比如说这个病人他已经80岁了，那么他空腹血糖是7，他的餐后血糖10以内，那完全可以不需要用药，简单的控制饮食，适当的活动，定期复查血糖就可以了，监测血糖的变化，随时调整你的用药就可以了。但如果这个病人他是20岁，那么他的空腹是7，那么餐后是10，那就是一定要治疗的，因为他未来的病程可能是10年20年，那么20年之后他才40岁，就如果你不控制，他可能就出现了并发症。所以对不同的人，那么他的这个血糖的标准是或者说我们要求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0: 好，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谢谢主任讲的太好了，我明白了哈，明白就好啊。如果不明白的话，可以等到教授出诊的时候再来到医院看一看，也都可以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我出现脚趾麻木，排便不畅，总有排不净的感觉，怎么办？这个好像跟咱今天不太相关，是不是？
1: 哦，我理解的可能是他是一个
0: 糖尿
1: 病患者
0: 啊，糖尿病患者
1: 啊。那如果说糖尿病病程比较长，然后出现了手指、脚趾，这个手指末端、脚趾末端的麻木，然后排便的这种便秘啊，或者便秘腹泻交替啊，排尿的障碍啊，很有可能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叫糖尿病的神经病变。那么这个神经病变包含着末梢神经病变，也就是我们说手指和脚趾的末端出现的麻凉疼或者针刺感啊、移走感呢、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感、烧灼感等等。那么这是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那么还有一种呢，是糖尿病的内脏神经。那么内脏神经包括支配心脏的、支配胃肠道的、支配膀胱的。那如果这些神经病变，它会出现可能腹泻、便秘或者腹泻便秘交替，那么排尿障碍、膀胱尿储留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糖尿病病程比较长的、血糖控制不好的病人，出现上述症状，他很有可能是一个神经病变，那么他需要到医院去进一步的检查，
0: 去看一看是不是。
1: 对，
0: 好，那时间关系，郭老师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也非常感谢您做客今天的这个节目，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咱继续交流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要和您说声再会，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啊，拜拜。
2: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信仰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收听调频 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伴着这首《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又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快乐模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陆平要和您共同探讨有关健康的话题。欢迎听众朋友随时拨通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和我一起共同探讨。同时呢，也希望您把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如果此时您正感觉孤单和寂寞，想找个人说说话、聊聊天，陆平会做您最好的听众，您情绪的垃圾桶。欢迎您通过两部直播热线，让我陪您说话，陪您聊天。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关注之后，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即便您出门旅行或者是去南方，您都可以听到老年聊天室节目。您只要用手机就可以，也不用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到处走。
1: 能够把你照亮，在你的生命中留下
0: 开心路上度年华，留下健康看晚霞。人生就像一朵花，花开花落美如画，看淡人生诸多事，平安健康最潇洒。陆平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新的一天开心快乐。
1: 能多陪你一场，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0: 今天的节目内容依然关注着您全身各处的健康哈，跟您息息相关。欢迎您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这样就可以时刻提醒自己有哪些事情要多做，有哪些事情不能做。让我们共同关注健康，一起向百岁进军。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能够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今天我们先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三伏贴。那在三伏里面，贴三伏贴是很多老年朋友每年都要做的事情，它主要是用于中医辨证属虚寒症的呼吸系统疾病，哮喘发作时伴有多痰、清晰、喘促、气短的情况，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发作，而且痰液量多，支气管扩张伴随咳嗽等等很多疾病。那么您在今年有没有贴三伏贴呢？它是一种膏药，也是一种传统中医的治疗方法和手段。理论根据呢，就是中医的冬病夏治的理论。三伏贴依据中医春夏养阳的理论，在夏季阳气最盛的时候，将温热的药物贴敷于特定的穴位，以激发人体的阳气，驱散体内潜伏的寒邪。三伏贴它结合了针灸、经络与中药学，以中药直接贴敷于穴位，经由中药对穴位产生微面积化的理性、热性刺激，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所以它比较适用于像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慢性胃肠炎、痛经、风湿性关节炎等一些疾病。但是恶性肿瘤、强过敏体质的人、感染性疾病、瘢痕体质的人、皮肤病的患者都是禁用的，两岁以下的儿童也需要谨慎使用，三岁以下的幼儿也是，三个月以下的幼儿仍然不适宜，像孕妇、皮肤破损或者是过敏的发热患者都不宜使用。通常呢，会在初伏、中伏和末伏期间贴敷，成人一般贴敷1到4个小时，儿童呢15分钟到半小时即可。这就是用这种办法呀，专门调治在秋冬和春三季很容易复发或者是加剧的一些慢性疾病而设的一种治疗方式。那古人发现呢，疾病具有夏伏而冬发的规律，参考春夏养阳的原理，选择在夏季借用阳性药物更好的扶正气，去除冬病，并可为秋冬储存阳气。这种治法呢，在我们的群众当中是比较广泛的，尤其是一些受到慢性疾病困扰的老年人啊，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用。那么现在呢，正处在三伏天里哈，您可能也一直在用着这种三伏贴。它到底是具体适合哪些疾病呢？比如消化系统疾病，像虚寒型的胃病、慢性肠胃炎、腹泻、消化不良、

慢食。呼吸系统疾病包括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哮喘、慢性咳嗽、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病等等。关于骨关节疾病呢，像类风湿关节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病、慢性腰肌劳损、骨关节病等等。但是三伏贴虽好啊，贴敷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三伏贴针对的是反复发作、冬季加重的慢性疾病，是以预防为主的治疗措施，并非立竿见影的治疗方法。所以三伏贴治疗应该持之以恒，要坚持3年的贴敷周期，通常效果才会显著。三伏贴在夏季农历三伏天的初中末伏的第一天进行贴敷治疗，在贴敷时长上，对于老年人而言，通常建议每次贴敷的时间为4到6小时，但这一时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要灵活调整，以您皮肤的实际反应为准，确保贴敷过程既有效又舒适，避免过度刺激。三伏贴虽在提升免疫力、预防冬季疾病复发这一方面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也并不是对所有的疾病都有疗效。由于贴敷的药物中可能含有对皮肤有刺激的作用的一些中药材，所以呢，像体质虚弱、皮肤敏感、正处于疾病急性发作期的老年人，是一定要遵循医嘱慎用或者是禁用，以免引发不必要的健康风险。

像肺炎及多种感染性疾病的急性发热期就不适宜用三伏贴治疗了。有严重心肺功能疾病的患者对药物过敏，皮肤有包、臃肿以及皮肤有破损的疾病的发作期，像发烧、正在咳嗽等等，这样的患者也不适宜进行贴敷治疗。两岁以下的孩子皮肤都是比较娇嫩的，很容易引起感染，也不能用这项治疗方法。一般贴敷的时间呢，最好选择在晴天的上午，成人呢就4到8个小时哈，根据个人的选择，根据个体差异适当调整。在贴敷期间呢，也不能吃辛辣、海鲜、羊肉、蘑菇等一些发物。贴敷之后，局部皮肤微红或者是有色素沉着、轻度瘙痒，这都属于正常的现象。如果出现刺痒、灼热、疼痛感的时候，要立即取下膏药，清除局部残留的药物，禁止抓挠，不宜擅自涂抹药物，一般呢是可自行痊愈的。还要尽量保持涂药的地方干燥，不要对着空调的冷风吹，不要吃高蛋白虾蟹类的海鲜。贴药当天不能游泳，4到6个小时之内不能洗冷水澡。建议接受冬病夏治的患者在饮食生活上是要有所节制的，不能贪凉，要远离空调。进入空调房之后啊，皮肤毛孔收缩，会影响药物的渗入。还要少吃冷饮，冷饮不但伤及脾胃，还可能使沉积在体内的寒气凝滞，而影响疗效。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三伏贴呢不是治疗慢性病的特效药，不能完全替代其他的治疗方式。原来在服药的慢性疾病患者不能盲目的减药或者是停药。好的，关于三伏贴

0: 的相关知识，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和您谈一谈关于在长夏时间里如何养好我们的脾胃。
1: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接下来和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长夏养脾胃。有人说啊，已经立秋了，何来的长夏呢？长夏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个独特的时间概念。每年农历6、7月份，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高，湿度大，闷热难耐，在中医学理论上就称之为长夏。中医认为长夏属土，对应脾脏，这时候气候潮湿，很容易导致湿邪困脾，出现消化不良、乏力等一些症状，所以长夏养生一定要注重祛湿健脾。首先要防湿邪，现在呢仍然是多雨天气，要避免与潮湿之气接触，保持身体干爽，避免坐在潮湿之地，以防湿气侵袭。第二，要防暑热，晴热天气避免阳光直射，避免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以防中暑。第三，防着凉，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凉爽的室内，冷风一吹反而容易感受寒湿之邪，出现头痛、昏重、脘腹胀痛、呕吐泄泻，这是肠胃型感冒的表现。长夏饮食有节律，细嚼慢咽，不可过饥过饱，不可偏食五味，尤其是立秋过后啊，一定要注意固护阳气，少吃生冷寒凉的食物，适量的食用甘味苦味的食物，少吃酸味食物。平时呢还可以吃一些利脾胃助消化的食物，比如焦山楂、焦神曲、焦麦芽，这是我们称为焦三鲜。还有呢就是适当的多吃一点山药。脾胃虚弱时，可常用益气健脾之品，比如薏米、莲子、芡实、冬瓜、茯苓、陈皮等等。

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也有一些养脾的小妙招，比如我们可以用呼吸吐纳的办法，这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养生方法，可以强化人体内部的组织机能，通过呼吸引导，充分的诱发和调动脏腑的潜在能力来抵抗疾病的侵袭，有助于脾脏养生。具体怎么做呢？首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膝微曲，头颈正直，含胸收腹，两臂自然下垂，全身放松。腹式呼吸，鼻吸口气，呼吸调顺之后，两手从小腹前提起，手心朝上，

到脐部，并口吐呼字音，目视前方，左手外旋托上至头顶，同时右手内旋下按至小腹前。呼吸完吸气的时候，左臂内旋变为掌心向里从面前下落，同时右臂回旋掌心向里向上，两手在胸前交叉，左手在外，右手在内，两手内旋下按至腹部，自然垂于体侧。用这个办法练习5到10分钟之后啊，静息3分钟。练习的时候应该轻缓无声，不要大力的呼吸。一般呢，在饭前或饭后1小时练习，效果最好。平常喝的水里面放一点茯苓、陈皮、玫瑰花，有助于调养脾胃。可以先用水煎一下代茶饮，也可以直接用开水冲泡。茯苓健脾安神，利水渗湿；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玫瑰花活血止痛，理气解郁。这种饮品呢，尤其适用于湿气比较重、脾胃虚弱、情绪抑郁的人。

下面为大家推荐一些健脾祛湿能够帮助身体排水又不会伤脾胃的食材，像薏米、赤小豆、山药、茯苓，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既能补脾胃又能促代谢，特别适合平常就感觉经常感觉累然后大便比较黏的人。除了薏米、山药之外呢，还有一些食材在调理的方式和方法上也是很有作用的，它必须根据手边的材料进行搭配，比如芡实能够健脾止泻，还能固肾，适合脾虚久泻或者湿气下注所引起的代下过多，煮粥或炖汤的时候放一些，质地比较硬，一定要记得多煮一会儿。我一般在煮粥的时候啊，会放一些芡实，但是呢，它要跟薏米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豆类提前泡，头一天晚上泡，一直到早晨再用高压锅煮粥的时候啊，芡实就会很软糯。再有呢，就是莲子，莲子有清心健脾的作用，跟山药一起炖汤，能缓解食欲不振。但是莲子记得吃的时候一定要把瓣掰开，去掉里面的莲子心，不然味道太苦了，会影响您炖的这个汤的口感。陈皮理气健脾，又能燥湿化痰，平时泡茶喝或者煮粥的时候放一点陈皮丝，能够帮助消化，适合饭后经常会觉得胀气的人。那么像这样的人群呢，不光是煮粥的时候，泡茶的时候，像煲汤的时候也可以放点陈皮。荷叶清热解暑，还能生阳，夏天用荷叶煮粥或者是泡茶，对于湿热比较重的人是很友好的。南瓜，传统医学认为它能够养脾胃，富含纤维又好消化，做成粥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吃，温和又不刺激。关于做饭的一些小技巧，或者是这些祛湿的食物应该怎么吃更健康，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和大家一起聊这个话题。那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离开，关注收听我们老年聊天室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

0: 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2: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9: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0: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11: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继续锁定 FM 101.9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每天一个小时的陪伴，希望能够带给您

健康和快乐。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和大家聊了三伏贴，又告诉您长夏养脾正是时候。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小细节我们是需要注意的，饮食上更要多吃一些祛湿理气健脾的食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食物，比如像薏米、赤小豆、山药、茯苓、芡实、莲子、陈皮、荷叶、南瓜等等。那食材选对了，做法不对，效果仍然会大打折扣。有一些小细节能够帮助食材发挥更好的作用。首先我们说一说薏米。薏米要先炒一下，因为薏米性质微寒，直接煮可能会伤脾胃阳气，建议您先干锅炒到微黄，再煮水或者是熬粥，这样就会更温和。冬瓜皮别扔掉，冬瓜利湿利尿祛湿，皮和籽的活性成分更多，煮汤的时候保留冬瓜皮，效果比只吃瓤更好一些。赤小豆也一定要认清楚，它和红豆是有区别的。祛湿一定要用细长的赤小豆，而不是圆圆的红豆，前者利水消肿效果更突出，常常跟薏米一起搭配。山药呢，要选铁棍山药，它的健脾效果会更好，蒸煮比油炸好，能保护胃黏膜，适合长期的调理。哪些食物要少吃呢？想祛湿光吃对还不够，还得管住嘴，避免吃进去的新的湿气。像以下这些食物哈，这几类食物是要控制的。首先，生冷寒凉。冰淇淋、冷饮、生鱼片以及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水果很容易伤脾胃阳气，导致水湿运化不动，水果最好在室温放一放再吃。第二类，油腻煎炸的食物，像炸鸡、肥油、油条，这些脂肪含量比较高，性质黏腻，消化起来负担重，容易在体内化成湿浊，烹调尽量清蒸或白灼。第三类，过甜的食物，像糖果、糕点、含糖饮料以及荔枝、芒果等高糖的水果，吃多了容易滋腻碍胃，让湿气更难排出。所以呢，如果您想吃比较甜的食物哈，可以用红薯、南瓜这种天然的甜味儿所替代。

在莫伏天气里，潮湿闷热的这种气候啊，会让人倍感不适。所以呢，接下来给您介绍几个防暑的妙方，让您清爽度莫伏。温水冲散热点，感觉酷热难耐要中暑的时候，有什么方法能让身体快速降温呢？这时候您可以通过三个散热点来降温：脖子、腋窝和大腿根部，因为这些部位有大血管流过，用温水冲洗或者是用凉毛巾擦拭，能让身体快速地感到凉爽。与酷暑斗争是一场持久战，合理饮食能够帮助我们保持战斗力。老年人可以喝一点不加糖的绿豆汤，解暑又养胃。此外呢，像酸梅汤、西瓜汁、椰子汁都是不错的选择。夏季雨水多，人体很容易蓄积湿气，老年人呢就可以根据个人的体质吃一点利尿祛湿的食物，比如我们刚刚给您介绍的那些食物都是可以的。同时像这个季节秋老虎也是非常厉害的，那老年人白天出门呢，一定要带一把深色

好习惯。外出时最好携带一瓶水，并做到每半小时喝一次水，以免体内缺水引起中暑等不适。无论多热的天都不要喝冷饮，它只是暂时解渴，不能持久解热。如果冷饮吃得过多，还会导致胃肠功能紊乱而诱发腹痛、腹泻、痉挛等一些疾病。所以呢，这时候我们感觉到口渴，要喝温热的水，或者是白开水、淡茶水，这样呢能够促进血管扩张，加速身体排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才会有效的降低体表的温度，让人感觉更加凉爽。

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房间快速的降温呢？空调和电扇一起吹会更加凉快，因为风扇在密闭的空调房内可起到促进空气流通的作用，将冷空气快速的吹到房间的各个角落。除此之外，在窗外挂上竹帘，给阳台窗帘上撒一点水，都有助于室内降温。但这一般多指哈特别热的天气，或者是像南方这种高温天气。我们北方呢，早晚就会比较凉爽了，因为已经立秋了。那么白天觉得特别热的时候啊，就尽量不开窗。我们用早晨或者是傍晚的时间开窗通风，这样就可以保持室内的温度。像老年朋友，很多人都是不喜欢开空调的，这也其实是一个好习惯哈。您尽量能够让自己情绪稳定，然后呢，不做过多的大的运动量，不让自己大汗淋漓，及时的补充水分，保持心情的愉悦，其实也可以做到心静自然凉。

一般天气炎热的时候啊，老年人排汗的功能就会有所降低，导致体内代谢废物和毒素的积累也会比较多。如果能利用某些排毒性的果蔬来养生，那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啊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的果蔬都有哪些呢？比如蒜、葱，对紫外线可以产生被称作丝分裂辐射的反应，并且在体内能释放出骨刺射线。这种射线尽管比较微弱，但是能够使某些堆积的废物和毒素脱落而被排出体外，同时还会刺激细胞再生。黄瓜汁能够治疗由尿素过多而形成的老年病，如果能配合胡萝卜汁，服后数小时之内便能排出体内部分的毒素，并且呢，它有很好的净化血液的作用。

黄瓜汁呢，我们可以在家榨汁。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很多老年朋友特别喜欢把黄瓜插成丝，然后少拌一点点酱啊，这样拌着吃。那么插成丝之后啊，您就会发现盘内或者是碗内会有很多的黄瓜汁，这时候您不妨把它倒出来，把它喝掉，然后再放酱啊，或者是香菜、香油等其他的调味料进行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把黄瓜当中的一些营养素都吸入到体内了。葡萄汁含有高量的果酸，饮用之后几分钟之内便可提高体内的能量，它能够净化体内的血液，而且能预防结石，缓解老年人腹部的不适感。如果葡萄汁和柠檬汁配合饮用，就有更

天热的时候啊，人体的胃肠功能会受到暑热的刺激，功能相对减弱。如何保证胃肠功能正常，使食物对机体起到滋养补益的作用，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有效的抵御暑热的侵袭，这是夏季养生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饮食呢，一定要清淡，少吃油腻、辛辣，助生火和助热的食物都要少吃。可以用绿豆、扁豆、莲子、荷叶等加入大米一起煮粥，放凉之后食用，可以健脾胃、去暑热。也可以单独食用银花扁豆汤，能清暑养胃、健脾化湿。荷叶能够清凉解暑、利湿止血、降脂减肥。乌梅汤能够生津止渴、止泻止咳。红枣扁豆汤能消暑健脾、补气利湿。菊花绿茶能清暑明目、消炎解毒。像给您推荐的这些水或者是粥，是因人而异的，要酌情采用，效果是非常好的。充分为身体补充水分，这是夏季老年人养生不可忽视的一环。水补也是一种食疗和食养，同时呢，它也是建立在其他食疗食养的基础之上。我们每天至少要补充2000毫升左右的水，才能把这些废物排出体外。解暑忌饮水过多，因为大量的喝白开水会促进排汗，使身体里的盐分进一步损失。所以呢，您不要过量饮水，控制在1000到2000毫升即可。如果在白开水当中加一点点盐，并多次少饮，对身体健康是很有益处的。

高血压病人在夏季经常喝一些有降压作用的茶，既能补充水分，又能消暑解渴，同时呢，还能够降低血压，对于高血压病人安度盛夏是大有益处的。那么现在呢，天气依然炎热，我们同样不能忽视高血压病人的健康。您可以喝点菊花饮，白菊花或者是野菊花10克到20克，水煎汁当茶饮，或用开水冲泡代茶饮。第二呢，就是山楂饮，用15克山楂水煎代茶饮，或者是水煎之后去渣，放入适量的冰糖或白糖饮用，但是糖尿病患者是不能放糖的。再有呢，就是西瓜皮草决明啊，西瓜皮15克，草决明10克，代茶饮。也可以用决明子水煎代茶饮，或者是做枸杞饮。枸杞呢，就是适量，用开水冲泡就可以了。再有呢，就是玉米须，用鲜玉米须25克，开水冲泡，或者是用水给它煎了。煮一下然后再喝。还有呢，就是莲子心了，如果能喝苦的话，您用莲子心煮一点水代茶饮，效果也是比较好的。这都是适合高血压病人的夏季饮料：菊花饮、山楂饮、西瓜皮草决明饮、决明子饮、枸杞饮、玉米须饮和莲子心饮。

最后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在炎热的天气里如何败你的内火。内火呢，就包括心火、肺火、胃火和肝火。心火分虚实，虚火主要表现有低热、盗汗、心烦、口干等等，可以喝莲子大米粥，或者是用生地麦冬泡茶喝。实火呢，则表现为反复的口腔溃疡、口干、小便短赤、心烦易怒等等，这时候可以服赤散或者是牛黄清心丸以降火。第二呢，就是肺火了。肺火表现为干咳无痰，或者是痰少而黏，潮热盗汗，手足心热，失眠，舌红，可以用百合、红枣、大米适量的煮粥，或者是用沙参、麦冬泡茶饮用，可以清肺火。胃火也分虚实，实火表现为上腹不适、口干、口苦、大便干硬，可以用栀子、淡竹叶泡茶喝。虚火则表现为轻微的咳嗽、饮食量少、便秘、腹胀、舌红、少苔，可以吃一些有滋养胃阴作用的梨汁、甘蔗、蜂蜜水等等。肝火表现为头痛、头晕、耳鸣、眼干、口苦、口臭两类胀痛，可以口服龙胆泻肝丸或者是龙胆泻肝汤。在比较炎热的天气里，一定要注意为身体败内火哈，不管是有心火、肺火、胃火还是肝火，身体都会出现不适的症状，而且呢，对身体的伤害都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为身体败火。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千万别忘记在每一天的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都会关注您的健康，陪您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六九五五，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3: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2: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4: 不惊扰别人的宁静就是一种慈悲，不伤害别人的自尊就是一种善良。人活着发自己的光就好，不要吹灭别人的灯。做自己该做的事儿，包容别人是一种修养，不是懦弱，也不是胆怯，而是量人所难，扬人所长，补人之短，恕人之过。包容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善待，善待别人的同时也是善待自己。
5: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6: 朋友别哭，我找寻自己的路。
5: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 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6422的这位听友，您好。
7: 喂，你好。
0: 哎，
7: 小江老师，
0: 你好。
7: 哎，今天来，最近这两天听的节目挺好。
0: 嗯，
7: 我就给你打个电话。
0: 哎，
7: 我这事儿吧，苦恼了多少年了。
0: 啊，
7: 想当年呢，你看我找这个对象吧，
0: 哎，
7: 就是没人给介绍的。
0: 哎，
7: 俺们这是农村的姑娘，正儿八百的那个姑娘，这介绍对象才能相信。
0: 嗯，
7: 当时吧，我也不太同意这个人。
0: 嗯，
7: 他这个性格吧，太内向。
0: 嗯，
7: 我都跟俺家人说，我说呀，他也不吱声。我说你看，最后你讲话也结婚了，有孩子了。有孩子，我跟他苦恼到哪儿呢？我不嫌弃他，说你在家呀挣多少钱，这事儿我绝对不带说的。比哪个男人，你在家你挣多少钱，我不的，有多大能力用多大能力。
0: 嗯，
7: 他挣点钱都是为了生活。
0: 嗯，
7: 我跟他之间矛盾，就是说的。他这性格太内向了，大人嗑一句也不会唠，
0: 嗯，
7: 简直就是多少天哈也不敢说一句话。
0: 嗯，
7: 哎呀，我这个我不知道，俺家孩子今年14了，我这些年我琢磨，我不知道我咋过来的，我这两年呢，我有点挺不住劲儿的，我合计孩子大了，我想离婚，我哪怕找一个岁数大的呢，是不是？那俩人看看电视，说点话，你说是不是心情也好点？
0: 人呢，
7: 你说这事
0: 人呢就是这样的哈，有一想二，有二想三，有三想四。
7: 啊，
0: 你觉得以你这个年龄，以你这个情况，你那么好找吗？
7: 啊
0: 啊，
7: 是，
0: 谁能跟你俩实实在在的还跟你一块看电视？你有什么资本呢？你自己合计合计。啊，
7: 不是，我先唠唠嗑不行？
0: 那唠唠嗑那么重要吗？唠唠嗑比有一个人跟你实实在在过日子还重要吗？有，假如有这么一个人啊，可会唠了，天天说的你花天酒地的，说的你这家眉飞色舞的，怎么样？他出去又干这个干那个的，你愿意啊？
7: 嗯，
0: 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7: 嗯，
0: 你知道，咱说他性格挺内向的，内向本身不是毛病，不是问题。但是你不能人家没啥你就把啥看成最重要的，这哪行啊？
7: 谁上咱家来的都不吱声，有时我瞅不惯他。
0: 他，我跟你讲，他不吱声，这有很大的成分是和你有关系，你知道吗？你家
7: 告诉他也不行。
0: 你家，你别告诉他，你告诉人家干什么呢？你家孩子多大了？
7: 14。
0: 他孩子一岁的时候你跟他怎么说话？两岁的时候你跟他又怎么说话？对不对？你知道他现在比较内向，内向咱们说他不是不会说话，我就不相信咱们说没有他感兴趣的话题，没有他能说上那么三句五句的。
7: 那能？
0: 对呀，那你就得说啥呢？你就得掌握一下和他交流的技巧，对吧？
7: 嗯，
0: 你要是一点技巧也没有的话，咱们说那是你的问题。
7: 他简直都是10以下小孩的性格，我都寻思成家了，你说咱唠点大人嗑，说家咋过呀，孩子咋整，你说学习，他不唠这嗑。
0: 这玩意儿有啥可唠的？生活就是啥呢？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别去做那种规划。你看哪有两口子坐那块啊？咱们唠唠以后日子咋过？这玩意儿有没有呢？有。但这都是在生活当中一点一滴去感受的，那不像说两个国家坐那谈判。是吧？另外呢，我跟你讲啊，我教你三招啊，你要想和他说话，第一个，你得挑他感兴趣的话题跟他说。
7: 嗯。
0: 哎，慢慢的，他就能打开了这个话匣子，对吧？你跟你丈夫过这么多年了，你应该对他有所了解，你挑一些他感兴趣的话题，慢慢的哈，慢慢的，他这种话匣子能打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本身比较内向，可能表达的能力也不够，切记切记埋怨他。
7: 啊，对。
0: 哎，你千万千万别埋怨他，你一埋怨他，他更不和你说了。
7: 嗯。
0: 有一些人啊，咱们说结巴就结语，你肯定也知道这种情况，他越着急越说不出来。 同样，他性格同样，他性格内向也一样。你越埋汰他，越埋怨他，他越不愿意说话，越说不明白。
7: 怎么来着？他给你丢脸，他见亲人他都不吱声。你说我随着回来，
0: 什么叫给你丢脸？那就不叫给你丢脸啊！人家是那种生活方式，人家还觉得你一到哪儿啊去张牙舞爪的给人家丢脸呢。
7: 他说我得的。
0: 那是啊，那人家还觉得你丢脸呢。这个东西吧，就是人有人的生活方式，人有人的理念，人有人的价值观。
7: 嗯。
0: 你会发现啊，比如说大家聚会，啊，或者亲戚朋友到一块儿，你发现就最能白活那个人，最能嘚瑟那个人，他往往是最没能耐的。
7: 嗯。
0: 啊，所以你得给他一些尊重，是吧？你不能够说老埋怨他，这是我告诉你的第二个方式和方法。哎，你要这么的话，他人家就能说也不愿意和你说，人跟你扯啥呀？人家找那气受去呢。
7: 是
0: 啊，第三个呢，我和你讲啊，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啊，别把这种抱怨，别把这种埋怨，别把挑别人毛病当成你的。啊，挑你最心爱人的毛病当成你的一个乐子，这是不行的。啊，你这样的话，啊，最后我再和你说一句啊，如果你们俩真是离婚了，你找一个，他找一个，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你找那个肯定没有他好，他找那个肯定比你强。
7: 为啥？
0: 因为现在啊，能有一个本本分分的老老实实过日子知冷知热的这么一个男人不多，而像你这样好高骛远的女人找的男人，恐怕你多半会受骗。因为有很多很多人啊，能说花言巧语，往往不见得有真心。啊，再见。
3: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益。

0: 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1: 来迎接尾号为585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是跟我讲话吗？
1: 是和你说话，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我有个什么事儿，我有个心结，现在就实在摆不开了，请主持人帮我解一下。
1: 嗯。
2: 我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之前吧，我50多岁，我之前我自己有个小生意做，现在呢就是儿子结婚以后就有小孩了，就是现在我得被迫的把店关掉来回家来带这个小孩儿，但是呢现在这个时候他娘家妈那边呢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呢就是也不给来，也就是不论是店呐、还是这小孩啊，他也不出面来管，但是我这一个是我心结，我就觉得这样事儿的呢我很想不开，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就被迫把我的店关了回家带着孩子，我总是高兴不起来，这样事儿我也知道我自己的身体现在是越来越糟，就是我好像觉得就像得了个抑郁症了似的，怎么走也走不出来，其实我也知道这样的状态不好啊，我也觉得不对，但是我现在就是走不出来，怎么办呢？
1: 我想问你啊，你那店儿原来就是干的时候一月能挣多少钱？
2: 如果说平均算一年能10来万吧。
1: 哎，那收入不低啊。
2: 是的。
1: 啊，就说那为什么把店关了然后要回来带孩子呢？
2: 因为孩子这边就是没人管嘛。
1: 那你说你请一个保姆的话才需要多少钱呢？
2: 我之所以现在我想不开，就是我之前我也就是征求了就亲属啊大家的这个意见，大家都说都跟我讲，我好像说每天都在我耳朵里这么讲，我也拿不定主意，说你找谁也不如自己带，你怎么都不行。
1: 你这个观点我和你讲是大错而特错的。为什么啊？其实保姆比你更具有照顾孩子的知识和专业技能。那怎么能说谁都不如自己呢？
2: 是那样，就是是我也知道的，我周边的人也有人家有很大事业的人，不能说我就是说人家不能说有孩子了家里有事儿了把所有的事业都关了，我也知道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我现在这个事儿就后悔，我已经现在就是基本关到最后也就基本结束了，我现在就是想回头呢也很难，基本东西也处理差不多了，但是我就怎么往前走我不知道了。
1: 我希望什么呢？我给你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孩子多大了？
2: 现在孩子刚几天。
1: 几天呢？我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把你的生意做回来，即使这个生意做不回来了，以你的性格你还要研究其他的事情。那你总是在家里边这么待着带孩子，用不了几个月你就得郁闷成很不像样。
2: 会，肯定会。
1: 因为说什么你不是那样的人呐。你是家里待不住的。所以哈，咱们说哪怕你待一个月，然后请一个保姆来啊，然后呢你可以跟保姆一起来带一段时间啊，10天也好20天也好， 然后呢也观察一下保姆。

0: 究竟是什么样，对吧？然后你再去做你自己的事情，
1: 啊，
0: 好吗？
1: 对，这个你给我出的主意对，但是现在原来就是说的也就是在家庭我也论了几番哈，
0: 嗯，
1: 就是家我们家自己家的人没人做，就说你店里边给别人做也不行啊，你孩子没人带也不行，所以说这就是每天就是给我像洗脑一样。
0: 其实没有什么不行的，你别老听这些话，你自己的日子你自己过，你老听他们的干什么呀？
1: 嗯。
0: 是吧？
1: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
0: 人家没有老婆婆的儿媳妇，人还不生孩子了。
1: 是的，是那样。
0: 老想那么多。
1: 嗯，但是呢，现在尽管是那么讲，但是现在年轻人，你要不给他带孩子，他肯定是也不高兴，也是不高兴。
0: 你为他们的高兴，就把自己的快乐就弄没有了。
1: 哦，我就头半个月给你打电话，那我就。就能抉择我的自己的事儿。
0: 如果你在这之前给我打电话，我绝不会让你关这个店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绝不会让你关这个店儿。
1: 嗯。
0: 啊。
1: 是。嗯，我还有一个请求，就是说这些道理我也懂，就是现在已经也可能也是有点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现在我实在是心里太糟糕了。
0: 一点儿都不晚。
1: 嗯，
0: 不晚，因为你即使这个店关了，即使这个生意不做了，以你的能力，以你的阅历，以你的经历，你还可以做别的。
1: 嗯，
0: 啊，你还有什么可郁闷的？
1: 嗯，我会再继续考虑。其实你看我在外边能做事，但其实真正有事的时候，我是担不了事的。我这个人我太了解自己了，是的呀，是。
0: 还有啊，你刚才说你这个女孩母亲，就是你亲亲母的事儿。
1: 嗯，
0: 我觉得你挑这个哈，你有点心太小了。
1: 嗯，
0: 你姑娘娶你儿子娶哪个姑娘生孩子，你不都得给带吗？
1: 嗯，
0: 跟人家亲家母有啥关系啊？你是为了你儿子，你自己对你儿子什么样，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人家女孩的母亲怎么对自己的女儿，也是人家的事情，这个攀不来的。
1: 嗯，那就说我的心态是不对的。
0: 不单单不对，而且有点不健康。
1: 哦，
0: 你的这种不健康实际上就来自于你生活状态的改变。
1: 是
0: 啊，现在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先把这段时间啊，最起码你得等孩子满月吧，对吧？
1: 嗯，
0: 满月之后呢，你就张罗着请一个育婴嫂，对吧？然后你自己解放出去，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啊。
1: 哦，
0: 好吗？啊，再见。
1: 嗯，
0: 好了，迎接尾号为844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谢阳老师。
0: 你好。
2: 那个我以前没听过节目，就这段时间听节目，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自己的事情。
0: 好啊。
2: 那个是这么个情况吧，我和我爱人吧结婚两年了，两年来吧，他一生理上吧一直就是没有月经，那已经一年以前我说咱们去检查一下，
0: 嗯，
2: 完他说没有什么毛病。
0: 嗯，谁说没什么毛病？
2: 他说没什么毛病。
0: 嗯，
2: 就是我能生育，但是我一直说家老人什么呀，我结婚比较晚，
0: 嗯，
2: 在咱们农村来说，应该现在已经27岁了，
0: 嗯，
2: 完今年去检查呢，检查是什么结果？说是那个幼稚组根本无法治愈，
0: 嗯，什么意思啊？
2: 无法治愈，完
0: 是不是说就不能生了？
2: 啊？
0: 是不是说他不能生育了？
2: 对，
0: 啊，
2: 但是吧。我跟他毕竟说过在一起过了两年吧，还有点感情，不是说一点感情没有，但是家里这方面吧，就是咱老家是农村的，说不理解这个事儿，说必须啊，说咱们得离婚。
0: 嗯，
2: 完主要是吧，我考虑一开始吧，我也不太同意。
0: 嗯，
2: 但是吧，想想这两年咱们在一起生活当中吧，有许多不愉快的事儿，就是每一年吧。咱结婚两年，这两年回家过两个年都没有过香呢。这两年不是因为这个，就因为那个。
0: 这些事儿咱就不用说了。换一句话说，如果这也没有这检查结果的话，可能这些也就不叫事儿了。如果说
2: 如果说
0: 你爱人要是怀孕了，可能这些都不叫事儿了，就随风而去了，对吧？
2: 对。
0: 所以现在呢，我们不用说那些，不用说这两年你们过得怎么样。现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已经摆在你面前了：你爱人不能生育了，你该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2: 是
0: 吧？但是这个选择没有人会替你做，也没有人有这个权利来替你做这个选择和决定。
2: 对，
0: 嗯，你能不能告诉我小

0: 伙子，你是怎么想的？
1: 我现在是这么想的，因为我家这边吧，我不能说我得为我父母考虑一下。
0: 嗯，
1: 因为我父母也是也就我自己。
0: 嗯
1: 嗯，我想吧，和我爱人离婚，离婚吧。嗯，我爱人提出什么要求呢？说这两年说给他一定经济补偿，说要拿3万块钱。
0: 嗯，
1: 拿3万块钱吧，咱们家里的经济实力，我父亲吧还有个病，就是说经济实力不太好。不太好吧，家那边吧，就是有起诉的，因为咱家老家黑山那边的，说有一定有点也稍微法院那边有点关系，他们说只有1万块钱就能把这事儿给办下来。
0: 嗯，
1: 所以他们不同意说给他拿这些钱。现在比如说我在中间挺为难的，
0: 嗯，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和父母说，因为这边吧毕竟是自己。
0: 你现在这么说啊，
1: 嗯，
0: 你爱人同意离婚了是吧？
1: 对，
0: 只不过朝你要3万块钱的叫补偿金也好，或者叫其他的也好，就是管你要3万块钱。 对，
1: 对
0: 吗？
1: 对，
0: 你拿不出这个钱是吗？
1: 嗯，不是说拿不出，而是说怎么说呢，
0: 你想不想拿吧。
1: 咱们就是刚过这两年咱也没我没什么积蓄，说只如果要钱的话，拿钱的话只能从父母那边先拿一部分，然后我说以后我和父母。
0: 嗯，我问问你啊，小伙子，你怎么老顾左右而言他呢？做人啊，有很多很多时候哈，咱们得坦坦荡荡的啊。
1: 嗯，
0: 我必须得直截了当的问你，我问你，你想不想拿这个钱？
1: 拿是肯定得拿。
0: 好，好了，拿这个钱，现在你没这个钱是吧？
1: 对，
0: 借呗，是不是？
1: 但是我不好意思，因为是毕竟是离婚的事儿，不像说结婚了或者什么的。
0: 你一句不好意思哈，你就完事儿了啊，小伙子，我问问你啊，你爱人跟你过两年了，因为这样的一个理由离婚了，管你要3万块钱多吗？你不好意思，你因为这个理由你就跟人家离婚了，你就这就好意思了？
1: 因为还有一个情况，老师我跟你说呀，是什么呢？因为他家吧是个医生的家庭，因为他这个病吧，人家医院可以说以前呢他就这个生理方面肯定因为没有生育，他不可能说来月经也很少。
0: 我懂你的意思，
1: 他家是个医生家庭。
0: 我懂你的意思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你的意思是说他隐瞒你了。
1: 对，
0: 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只能在心而没有任何的证据。
1: 对对，我明白。
0: 嗯，
1: 所以说我就不忍，就是怎么说心里不平衡。
0: 现在我告诉你，现在你没有什么平衡或者不平衡的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啊，对于你来说，小伙子有手有脚的，3万块钱不多，人家并没有向你狮子大开口。
1: 嗯，
0: 知道吗？
1: 对。
0: 如果说你决定离婚了，如果他要3万块钱就同意和你离婚，我觉得你即使是砸锅卖铁，你也应该给他这个钱。这就是我个人的想法啊。
1: 嗯，
0: 好吗？
1: 我
0: 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嗯，好，谢谢你啊。
2: 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现在天气还是很热，吃了你们推荐的百宣堂辅酶 Q 10，品质让人放心。听友平安世福说，血脂一直偏高，听您说德国的深海鱼油好，我就买了5盒，哎呀，吃着挺好，挺管用。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3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起不到降血脂的效果。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3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出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 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权威实验证明只有这个比例才能真正对血脂好、心脑好、降甘油三酯、降低密度脂蛋白、降胆固醇，再也不用担心血脂高，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独立密封包装，粒粒晶莹剔透，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35岁之后越早开始吃鱼油，心脑血管越好。德国原装原瓶的进口鱼油，一瓶60粒能吃2个月，现在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大品牌鱼油。大家记好订购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我们来迎接尾号为517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肖阳老师。
0: 你好。
3: 啊，那个我有点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0: 好，我们聊聊。
3: 啊，那忙，就稍等一会儿，我把车靠边停车。
0: 嗯，好的，好的。
3: 哎。
0: 好了吗？
3: 哎，你好，肖阳老师。
0: 嗯，说吧。
3: 我是那个，就是外地来沈阳打工的。
0: 嗯。
3: 然后呢，我在这边沈阳这边于洪那边租房呢。
0: 嗯。
3: 然后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呢？就是我房租，我这个房子到期是3月5号。
0: 嗯。
3: 然后今天早上嘛，房主就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0: 嗯。
3: 说那个老妹儿，你看我这，他在那个医院，他现在怀孕了，马上要生孩子了。
0: 嗯。
3: 给媳妇儿打电话说，你看老妹儿，我这要那个。用房子，你那个再租一个房子吧。
0: 嗯。
3: 然后我媳妇儿就说：“那行，那你给我点时间呢。”
0: 嗯。
3: 然后，之后我媳妇儿就去上班去了。我今天我是夜班，完我白天休息，我就去找房子去了。
0: 嗯。
3: 找房子了，当中间嘛，他可能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了。
0: 嗯。
3: 就是看退多少房租的事儿。
0: 嗯，
3: 然后我媳妇儿就跟他说了，说范大姐，你看这不是咱们不租，也不是咱们欠你费，
0: 嗯，
3: 那个你是不是应该把那个中介费和那个就是再租房不又产生中介费了吗？
0: 嗯，
3: 啊，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中介费和这个搬家费，这个是不是应该你拿呀？
0: 嗯，
3: 然后他也没说拿与不拿，他在医院呢，就电话就撂了。
0: 嗯，
3: 这么我就去找房子去了，找房子过一会儿吧，他就那个给他对象，
0: 嗯，
3: 不是他打的电话，他对象给我媳妇打的电话，说你赶紧回来吧，你那东西都我都给你撇出去了，你今天赶紧搬走。
0: 嗯，
3: 搬走完了，我媳妇就给我打电话，我就看完我就回来了，完了我媳妇也请假的回来了，回来了正好到楼下了，正好看到一个开锁的，他把那个我房子的锁都给我换了。完了，把那个就是屋里的那个我小孩的那个自行车啊，和那个凳子、椅子啥都给我搬走廊里扔出来了，然后门就锁上了。
0: 嗯，
3: 门锁上了，我也进不去，我就报的110。
0: 嗯，
3: 然后那个当地的就是于洪的派出所，就是管咱那边的派出所过来了，他说这个事儿得你俩协商，得那个房主本人过来。 那个解决不了，现在解决不了，得房主见到人儿。完事儿我都就给这房主打电话。
0: 我问你啊，你跟他有协议吗？
3: 那个我刚开始租的房子吧，就是有刚开始签合同了，然后我这个不是过。
0: 现在有协议吗？
3: 现在没有。
0: 没有协议没法说，你到哪儿也讲不出理去。
3: 哦、啊，就是当初签租房的时候。签过一次合同，然后我这又续费。
0: 你的合同已经到期了，续费的时候你没签协议，对吧？
3: 啊，对，没签协议，但是我就
0: 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走吧，能给你退多少钱退多少钱啊？
3: 哦，
0: 你到哪儿也讲不出理去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来维系着这个世界的和平和安宁，一种是道德，一种是法律。道德管不了的事情，法律啊能管。法律管不了的事情呢，道德有的时候也能管，但很显然啊，你的这个房主是不讲道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用法律的方式来给自己维权。但是很遗憾的是，你现在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你对这个房子租住的这种所有权。
3: 哦，
0: 小伙子，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说你在跟他续房子的续住的时候你不签协议？你连这么一点点保护自己、保护家人的意识都没有吗？
3: 不是，他爸不是沈阳的，他是那个。
0: 不管他是哪儿的，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啊。
3: 哦，
0: 知道吧？就像说，说你这个到哪儿去买东西啊？到商场你买个电视，你难道不要发票吗？
3: 是当时头一次签了，也没合计他是铁岭那边的。
0: 不管他是哪儿的，对于你来说，这就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教训。现在你能咋的？回头一房主说了，说他这房子早都到期了，他根本就没给我钱，你怎么跟他打这个官司啊？
3: 那我这中介不可以证实吗？
0: 中介愿意给你证实吗？你去找中介。如果中介愿意给你证实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法院去起诉。
3: 我去找中介了。
0: 嗯。
3: 然后中介说他可以给我证明，但是这女的，就是那个，中介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他现在就是那个中介那大姐当我面给他打的电话，他也不接电话，直骂骂咧咧的。
0: 你问问那中介，你明天去问问他，你说我明天上法院去，你给我证明不？你看
3: 那手续，那谁？他说你只要需要我就去，给那大姐、中介大姐整的也挺生气。本身嘛，这不算啥大事，咱说你要不租了，我再找下一家，那也无所谓。咱你说咱也挺
0: 记住了，小伙子，最后给你一句话啊：欺负老实人的人哪儿都有，所以作为老实人来说，我们要学会用法律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3: 我和我媳妇儿岁数也不大，也合着怀孕挺不容易的。你说，哎呀，也没成想能有这事儿。你那不到三个小时把锁都给我换了，挺生气。
0: 哎呀，我就觉得你碰到的这人也真挺极品的啊，也是万里挑一的这么一个被你给碰上了。
3: 搁楼下就所有的那个卖单的人都说他这人太无理了，就是。咱说白天，你说
0: 现在啊，我告诉你啊，第一个。从这件事上你要吸取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小伙子，你这么年轻在外面打拼不容易，以后一定要学会保护好你自己，知道吗？
3: 知道了。
0: 哎，用法律的方式。第二个，现在呢你不要太纠结于这个事情，因为你爱人都已经怀孕了，你呢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这个时候呢你要保持冷静，保持这个宽阔啊，就是别让这件事对你爱人有太大的不好的影响。
3: 小小老鼠打断你家人，那个不是我爱人怀孕了，是这个房主
0: 啊，房主怀孕了
3: 啊，这不就他说他怀孕了吗？咱们这不挺理解他的吗？他找一个，
0: 现在给你打电话的时候还说给不给你退钱了，
3: 现在打电话他都不接了，就告诉你爱哪告哪告去。
0: 所以啊，因为你不签合同
3: 啊，
0: 我真想不到啊，现在你28岁这么一个小伙子，这点法律意识都没有。你爱人这是对你好，这是实心实意的和你过日子，换一个人的话早不和你过了，你这一点东西你都想不到。其实你刚才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你说我要把车靠边，其实我挺高兴的，因为你这有这种安全意识，但是你欠缺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欠缺的是一种全局意识啊，因为你欠缺的这种全局意识，其实就会对你整个的生活和工作有特别大的影响。什么叫全局意识啊？就是什么事情呢，我们要想的周全一点。比如说你说我车靠边，是我只等了你几秒钟的时间，但是我在等，所有的听友都在等，是吧？现在你就说看这人挺好，你连个合同你都签不上，最起码咱们说他当时签不上，你过几天也应该把合同补上啊，他收钱怎么能收呢？
2: 对不对？你没有这种意识，所以以后的生活你一定要增加这种全局的意识，特别是保护自己的这种法律意识，知道吧？
3: 知道了，小蒋老师
2: 啊，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
2: 哎，
3: 谢谢。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异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三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三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五盒送两盒，十盒送十盒，买二十盒送二十盒，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0: 来迎接尾号为1696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肖江老师，我有一点小事儿想问你。然后就是我的这个我的孩子，然后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就是放学然后回家的路上吧，在车上的时候有一个座正好空出来了， 我家孩子就坐下了，但是正好在他旁边不远的地方，但当然他离这座更近，另外一个女孩就是他和他爸爸一

反正他和他爸爸一起的时候呢，然后他爸爸就这个就说这女孩说你看你就笨，你没坐上这座，然后就说了他好多句，这女孩可能有点生气，反正就打了我家孩子。打我家孩子之后呢，我家孩子回头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打人啊，这个女孩说的我就打你怎么的，然后呢我家孩子就挺生气的，完就说你那你为什么你怎么能动手呢，然后两个人在说的时候

0: 不太理智，然后旁边有一对年轻人，这个时候就看到了，看到了之后吧，就过来之后就阻止了，说你这不欺负人，欺负人家孩子吗？然后就打起来了，他们也是可能在厮打起来，然后就在你就有一句说起来的时候吧，这个地方我打断一下，我还是非常感谢这对年轻人，如果他听节目的时候，我真的是作为孩子的家长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我家孩子因为他要参加下午有一个考试，他也怕耽误时间，其实孩子是这么跟我解释的，小杨老师，我觉得孩子自己本身他可能是害怕，然后他就下车了，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特别气愤，我就觉得，我就跟他说，他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你下车之后你多么不正义啊，我说你哪怕举起来电话打一下110呢，我说人是为了你，可是你突然下车转手走，让人多伤心呢。然后这孩子说那我能怎么办，我说你打110，或者是你给我打电话，我要想你给我们打电话也没有意义。然后这孩子说那以后碰到座我就给他让，我不跟他讲。我又觉得哎呀，这个事情你说要是完全咱都一味的教育他，你就是碰到这事情该是你的你也就去都去让吗？哎呦，后来我就说，我说正好孩子也在收音机旁，我说咱们就打电话，每天都听你的节目，我说这时候咱们也打电话，虽然不是大事啊，简简老师。
1: 你的
0: 然后
1: 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多大？
0: 上大一了。
1: 啊，读大一了。
0: 对、
1: 啊、
0: 但是孩子很老实的一个孩子，就平时的时候教育比较、管得比较严格，然后孩子不会出去说比如说打人啊骂人什么的，这个他真的是不会做。其实我第一时间吧，香老师，我就当时我更气愤的是在于，因为这对年轻人他为你做的这些他特别正义，我听到的时候我特别感动，至少因为现在很多就这种正义感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说你怎么能突然下车呢？然后这孩子就说那你让我怎么办？然后我说我也真的是后来说一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你看人帮你，然后你呢下车走了，人打了一顿之后或许他俩已经被打了，我说你哪怕打了一个110呢。
1: 嗯，
0: 然后他说那我、后来就下车了。所以这孩子也是，我也真是不知道，就这样的事情我跟他真的是解释不清楚。后来我说问一下您吧，
1: 首先来说啊、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责备孩子，你的孩子非常好啊，
0: 但是、
1: 他是非常好的一个孩子，知道吗？
0: 嗯，
1: 现在问题是什么，我想法和你是一样的，我觉得也应该打110，而且我觉得当他那个女孩上来打他的时候，他直接都没有废话，直接就报警。
0: 是，
1: 就那个时候直接就报警，用不着跟他说什么，其实没有必要去过多的苛责女儿，就告诉她以后再遇到这样的这种情况，当你受到人身上的伤害，我们第一时间就是选择报警，没有更好的选择。
0: 是，
1: 孩子也在听，我相信他能够明白。嗯，
0: 哎，的确是，但我还是非常感谢那个这个对孩子这个比较正义的这对年轻的夫妇，的确是我其实我第一反应就是孩子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人帮你了，可是你下车了，然后你走掉了，然后什么都没做，我说人要是被打了呢？所以有的时候也是，
1: 我告诉你啊，人家帮你并不说图你这女孩能够反过来为我做些什么，另外人家也有人家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你女儿确实也做不了更多，只是告诉女儿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就完了。你女儿说的非常对，你让我能怎么办，你都不知道怎么办，你那孩子怎么办呢？
0: 是，我刚才跟他说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说问一下吧，
1: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
0: 谢谢导演。
1: 嗯，再见。
0: 好，谢谢。
1: 哎，来迎接尾号为942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1: 哎，那电话已经接近直播间了，说吧。
2: 啊，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如果我的母亲不要我了，我还有就是必要去找她吗？
1: 你先给我讲一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好吗？
2: 嗯。
1: 你多大了？
2: 20岁，
1: 现在做什么呢？
2: 打工。
1: 打工啊？你父母离婚了吗？
2: 离了。
1: 什么时候离婚的？
2: 嗯，在我几个月吧。
1: 在你几个月大的时候就离婚了？
2: 对。
1: 然后是谁抚养你长这么大的呀？
2: 爸爸。
1: 爸爸。
2: 对。
1: 那你为什么20年了，今天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呢？
2: 就是，总有人问吧，可能。
1: 嗯，总有人问你什么？
2: 就是问我的家庭呗，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老问我会不会想他，然后会不会恨他。
1: 谁问你这样的问题啊？
2: 就是比如说同事， 或者是最好的朋友。
1: 哎，
2: 然后有的
1: 同事和最好的朋友怎么会怎么还会问？

0: 你这样的问题呢？你的同事和朋友也太不懂事了。你说你应不应该去找他？如果你去找他，你能找到他吗？
1: 能吗？大概。
0: 我不建议你去找他。你找他干？
1: 其实我也不是很想找的。
0: 那谁让你去找他了？是啊，你现在不也活长这么大了吗？不活得挺好吗？
1: 对。
0: 然后你现在你父亲做什么呢？
1: 打工。
0: 哎，就是说你是不是在你的印象里边，你从来没见过你的母亲呢？
1: 是的。
0: 哦，然后你这些问题你问过你父亲吗？
1: 问过。
0: 你父亲怎么说？
1: 特别反对。
0: 反对你去找他是不是？
1: 对。
0: 嗯，你知道他们两个人因为什么离婚吗？
1: 家里特别穷吗？
0: 嗯，现在不要再去想这个问题了，好吗？
1: 嗯，谢谢。
0: 别人在问你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们，我不想谈这个话题，请你们尊重我，啊。
1: 嗯。
0: 别人在问你的时候，你就第一句话你就告诉他，我不想说这个事儿。这个人呢，以后就不会再和你谈这个事儿了。如果说你这么说了，你说我不想说这个事儿，他还继续问你的话，你就告诉他，请你尊重我。如果说他还是继续问的话，如果你在他们家你转身就走，他在你们家你请他给我出去，对吧？不要再理这样的人，这本身是你的一种伤痛，他还要把你这伤口扒开往上面撒盐。这样的人咱们说要给他一个提示，也许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么说这么问对你的伤害，所以你要提示他一下，你说我不想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啊，然后呢他还说的话你就告诉他，你说请你尊重我，是不是？然后现在呢你的父亲又再婚没啊？
1: 没有，因为我没有再婚。
0: 嗯，所以现在呢你把工作做好，把你自己和父亲的这小日子过好，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啊，祝福你啊。
1: 哎，再见。
0: 哎，一位听友叫天天说，肖佳你好，每天都在听你的节目，越听越上瘾。之前我订购了益生菌和辅酶 Q10， 我都收到了，包装非常好，保险公司承保，品质好，用起来咱老百姓就放心了。祝小江工作顺利，谢谢您啊。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1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1瓶，买5瓶送1瓶。 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好，来迎接尾号为835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哎呦，我提示打你热线，我也不知道说啥，反正就家里这些事儿吧。
0: 啊，说吧。
2: 你说你大姑姐从哪进门就搅和过日，乱七八糟的，从我没结婚50了。
0: 你呀、啊，这话呢不能省，你这话吧不能省略。大姑姐进门，大姑姐进哪个门啊？
2: 不是，我进她家门。
0: 啊，然后大姑姐怎么
2: 了？5年了。
0: 啊。
2: 完事儿。以前搁起过来的，完这干出来了，完自己过的，完这弟弟又心梗有病了，
0: 啊，
2: 完一天总搅和过日子，你咋整？你说
0: 咋搅和了？
2: 我都受不了。
0: 怎么搅和
2: 了？我跟他弟弟干仗，我回我妈那儿了，完那搁电话那边喊，
0: 啊、
2: 让他弟弟跟我离婚，不过了。
0: 啊！
2: 你说我都受不了了，有人给我气的，都不想过了。你说我啥意思？
0: 咋搅和了？还咋搅和了？你告诉我，哎，
2: 就是俩人过日，啥事儿都管，就是俺家老二是养的旅游车。完说的把宿舍卖了养旅游车，完一月说交他5000块钱，你说交他啥钱呢？
0: 是啊，那你
2: 这没你说我没管你借钱，也没管你要钱，你说交他啥钱呢？两口过日啥都管。
0: 那你咋不问他呢？为啥要给你钱呢？你怎么不问他呢？
2: 给你穿，
0: 你怎么不问他呢？为什么给他钱呢？
2: 是啊，我就问他，跟他弟弟说了，弟弟不要下楼啊，我交他，我交的啥钱呢？
0: 嗯，什么叫
2: 什么都管？你过日子吧，孩子吧，向来他都没带过，不帮手啊。哎，什么都烦，什么家里什么事都管呢，没有不管呢。
0: 这话吧，我听不懂啊，你这太省略了。什么叫不让你下楼啊？就不让你下楼找他姐说呀？
2: 啊，
0: 那后来呢？
2: 姐吗？
0: 那后来呢？
2: 后来完也不交了，我不干呢。
0: 啊，那就行了呗。
2: 完，我想结婚，咱们结婚啥的，买东西啥，全都是他姐做主。
0: 啊、
2: 他姐说买啥就得买啥。
0: 以后你
2: 完他就
0: 以后你不听他这话。你过你自己的日子。
2: 我不听他的，完有事，哎呦，就是，哎呦，现在可难了。要是有人下楼吧，他跟他妈一过，他照顾他妈。
0: 啊。
2: 他有个老妈跟他一过，他爸没了，俺家那他爸没了，跟他老妈一起过。
0: 谁跟他老妈一起过呀？
2: 行，我他姐跟他妈一起过，以前咱仨是一起过来的，完后头干嘛，完就干出来了，咱自己搁这个小区里又租个房子，
0: 啊、
2: 完就出来了吧，完两口过日吧，他也搅和，什么事都管。
0: 嗯。
2: 完他弟弟这有病了，咱说得心梗了，还也是，完说我姑娘是啥呢？是那个脚灾，孩子闹，他说姑娘脚灾。
0: 哎，我和你说啊，这个管和他说是两回事儿啊。
2: 啊，就说什么？
0: 也许吧，你大姑姐呢，这个挺好说的啊，啥事儿呢都想说那么几句啊，对吧？
2: 是，你说要跟都憋不起那气呀？
0: 你看你爱生气啊，那有啥招啊？你不和他生那气就完了呗，他爱说啥说啥呗。他说他的你，他说他的你，过你的日子。
2: 哎，我要过都憋气，你说。
0: 你爱生气，他可不憋气咋的？
2: 哎呦我的妈！我要气都不行。你说弟弟有病了吧？家这些钱都拿着给他弟弟看病了，完还净事儿。哎呦我的天儿，这日子过的，人净赌气的，跟他这得气出病来。
0: 那也没办法，你就是这人。
2: 你说有啥整？你对咱这人有啥整？那我咋大姑姐现在？
0: 有，你不就遇上了吗？
2: 是啊。
0: 我告诉你啊，我就和你说两句话啊。
2: 嗯。
0: 第一句话啊，他爱说什么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啊。他呢，和你们两口子相比，他是个外人，懂吧？
2: 对。
0: 他爱说什么说什么，你愿意听听两句，不爱听把耳朵闭上，啊，是一个。
2: 有事我也跟他干。
0: 你用不着啊。第二个，我和你说。他不讲理的事儿，或者说他那些所谓的建议也好啊，或者他管的事儿，你
3: 不听他的，你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知道吧？这个家你说了算，明白不？他有的时候他是为了故意气你呢，知道吧？故意气你，把你气个够呛，他躲在一边偷着乐，你呢根本也不跟他一样的，也不和他，也不在意这些事儿，就当他没说一样。时间久了他自讨没趣啊。
2: 嗯，
3: 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嗯。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地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

0: 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生活当中啊，咱们总是不难发现，就是我们身边那些透露出干净气质的人，总有一种自然的吸引力。
1: 因为彼此藏和你嫣然的一笑。
0: 我们和这样的朋友相处的时候呢，总是会不经意地感到温和，对方干净得体的外表下藏着对生活的讲究。其实干净啊，本身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它不需要买身的名牌奢侈品来装饰自己，更多呢是对自己外在讲究用心。比如说每天睡前准备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用挂烫机把它们熨好啊，把发黄的鞋带清洗干净，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对自己的形象认真负责，是尊重别人也是取悦自己。其实呢，需要我们保持干净的，除了我们的外表，还有我们的交际圈。那你看，朋友们，咱们现在大家都用微信，那翻一翻我们的手机微信好友啊，目录上有几百上千的好友，其实这是常事儿。那现代人的交友准则呢，好像是朋友觉得越多越好，圈子呢也比较杂，我们总是惦记着是不是多交些朋友，总有用得着的地方呢？可事实真的如此吗？您和您微信上的那些好友，一年有多少人是联系能超过三次的？有时候你所谓的朋友会像滚雪球一样聚合，形成一个所谓的圈子。圈子容易给人错觉，误以为啊，圈中人都是好朋友。后来又发现了，社交越频繁，人们的生活满意反而啊，这个满意度是越来越低的。就是当我们的生活被无用的社交填满的时候，持续的被这些忙碌牵着走，反而没有时间关注自己的生活。就是太杂乱的圈子呢，还容易滋生矛盾，它容易让人产生内耗，很多时候让我们不快乐。其实这些就是来自于那些无谓的人情世故。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回家吃饭，那孟彤和大家说了一些最近心里的一些感受吧，就是想和朋友们说说什么呢，就分享自己一点儿心得吧，就是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我觉得也应该做一个果断的断舍离，剔除的干净利落，简化成最基本的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自己的生活来说是特别必要的。我们不需要把太多不必要的人请进我们的生活，我们也不需要过多的人和事儿啊，来填满我们的那些空余的空间，让自己的圈子呢变得尽量的简单一点，不用太大，干净就挺好的。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好，听众朋友，回家吃饭，孟彤和您接下来聊几种餐桌上的宝贝食材啊，茉莉花，很多人在家里会种啊。如果住一楼的朋友，也有不少朋友种上了这个茉莉花。这个茉莉花啊，可以说呢，它是一种香气良药。很多人只知道茉莉花好闻好喝，不知道它是非常好的解郁的食材。

0: 哎，可以用它煎鸡蛋啊。你看平时像心情烦躁、压力大、爱叹气，就是典型的肝气不舒。那在这里呢，给朋友们分享两个比较实用的家常的茶饮的小方啊，在家就能泡茶。你看这个茉莉玫瑰解郁茶，就是一个很好的疏肝的一道茶。茉莉花呢，疏肝解郁，活血化瘀，搭配茉莉花一起喝啊，泡水特别适合这些容易烦躁、爱生气、脸色暗沉的人。玫瑰花配上茉莉花，经常喝，疏肝理气，行气活血，帮助女性朋友美容养颜，舒缓情绪。
1: 也不必猜，只有对你坦白。
0: 如果胃的功能还可以，不怕寒凉的人可以吃点这个，喝点茉莉薄荷茶，它能够让人呢感觉到清新的这种感觉，它能清新口气，整个人都会感觉通透啊，清爽。那说说咱们平时生活当中还有好几个宝藏啊，就是调理一些小毛病，它是比较简单安全的。刚刚和大家说了这个茉莉花，那还有一个专门针对夏天贪凉了之后呢脾胃不舒服的方子，它呢叫行气止痛饮。很多人夏天爱吃冷饮，那吃冰西瓜，吃生冷的食物，时间久了容易胃疼，胃肠虚弱。那这款茶饮呢，就能很好的帮咱们理气和胃，缓解夏天寒凉带来的胃肠不舒服的感觉。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说完了清香解郁的茉莉花，接下来呢和大家聊聊马齿苋啊。马齿苋呢是地道的药食同源的野菜啊，夏天呢很多是专属的这种止痒止痢的神器。湿热的天气，很多人容易皮肤过敏，起湿疹、起红疹啊，有的时候呢皮肤是瘙痒红肿的这种状态，特别难受。马齿苋最大的作用就是清热解毒，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外用方法。新鲜的马齿苋50到100克捣成糊外敷，或者呢用干马齿苋30克煮水，放凉之后擦洗湿敷皮肤上面，能快速的缓解夏天的皮肤红肿痒热的小问题。如果皮肤瘙痒湿热啊，出疹子比较明显，还有一个夏天解毒的护肤方，就是用苦参啊搭配马齿苋、干马齿苋一起煮水外敷，既能清热燥湿，那止痒的效果也不错。除了可以管理好皮肤，马齿苋调理肠道的效果也非常厉害。不过呢，马齿苋的性质偏寒凉，脾胃虚寒怕冷的朋友不要多吃这种蔬菜。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聊的就是大家又爱又怕的一种食材苦瓜。在这样的天气里呢，有的朋友是感觉没有胃口啊，平时心里烦躁，心火比较旺，夜里睡不踏实。那如果在心火胃火感觉特别旺的时候，就需要苦瓜来帮忙。最近在逛菜市场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苦瓜又新鲜又便宜，1块钱一个，就是那种农家种的，虽然长得这个样子啊不是很规范，但是瞅着一看就是非常的新鲜，刚从这个梗上给它摘下来。虽然味道偏苦，但是苦瓜真的是能很好的清热除烦，平复人们燥热的心绪，还能唤醒味蕾，提振食欲。

那夏日全能菜啊，朋友们知道是什么呢？啊，其实是丝瓜，它一身都是宝。丝瓜绝对是被很多人低估的养生食材。丝瓜呢，性味偏凉，适合这种天气生津止渴。那中医把热症分为实热和虚热，夏天常见的像口干口苦啊、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痛啊、嗓子爱发炎，都属于典型的实热，那非常适合来吃丝瓜清热调理。

而且这丝瓜呢，全身都能用，不用有一点浪费，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像丝瓜来炒肉啊，清炒做汤炖菜，温润还不刺激，全家老少都适合，它比较好消化。平时呢，大家吃丝瓜可能扔的最多的就是丝瓜络，不过呢，千万不要小瞧晒干的丝瓜络，它是一味特别好的中药材，能够通经活络。朋友们，您知道吗？其实最不起眼的丝瓜皮呀，更是民间的妙方。老话说“以皮治皮”，丝瓜皮能够消退这种火毒，消除肿毒。夏天像长痱子啦、起小火疖子啦，皮肤燥热红肿啊，可以直接用丝瓜皮来煮水，用来擦洗皮肤。它比较温和，能够清火，缓解皮肤不舒服的状况。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很多朋友以为的健康吃法，恰恰是伤害身体的隐形陷阱。咱们从营养科学的角度和朋友们来审视一下藏在我们餐桌和厨房里的几个饮食误区。啊，首先来看第一个误区。很多朋友认为植物油更健康，那动物油呢一口都不能碰。其实食物当中的脂肪分为两大类。常温下是固态的，是动物性脂肪，比如像猪油、牛油，很多家庭呢还喜欢平时在做饭的时候啊，储备一些荤油，像炖豆角的时候、做酸菜的时候，这个猪油来烹饪就特别好吃。常温下呢，猪油和牛油它是液态的，那像植物性的脂肪，很多油脂呢，像什么花生油啊、瓜子油啊、玉米油啊，哎，这些都是液态的。我们都知道，动物脂肪含有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过量的摄入确实会增加肥胖、高血压，还有冠心病的发病风险，但是并不代表咱们要完全戒掉动物脂肪。

拖着欢迎。只要控制好量，适度的吃动物油，对身体是有益无害的。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中年朋友，每周吃一两次瘦肉，或者用少量的猪油炒菜是非常安全的。那按照膳食标准啊，我们每天的脂肪功能这个供应量占比啊，是控制在20%到30%。那饱和脂肪酸占比呢，低于10%就可以。那如果说完全不吃动物脂肪，反而会导致饮食比较单一，造成脂溶性维生素缺乏，会影响身体健康。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关于在餐桌和厨房的误区呢，还有的朋友认为早餐啊随便对付一下就行了，那晚餐多吃点补回来呗。那不少的现代人都是这样的饮食习惯，因为早上实在是想多睡一会儿啊，所以呢，哎呀，简单吃点吧，煮两个水煮蛋，那再喝一杯豆浆，喝一杯牛奶，哎，那早上实在是吃的比较少，那样式也不丰富，觉得晚上空闲了，大吃大喝，吃顿丰盛的晚餐也对得起自己。但朋友们，这是非常伤身体的吃法。你看，从前呢，一晚上，吃晚餐就是前一天晚上吃晚餐到第二天早上，您算算这个时间啊，间隔有多长，就是可能是吃得早的话呢，可能会超过12个小时。所以说清晨的时候身体的血糖已经降到了谷底，
1: 叫人哭笑一场。
0: 而上午呢，是人们的脑力体力最活跃的时间段，如果不吃好早餐，血糖不足，就会精神萎靡，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那对于青少年正在成长的时期，上午呢，就是容易啊，这个听课不集中，那长期不吃早餐还会影响大脑的发育。如果晚餐又吃得太饱，孩子们晚间这个课业还是挺多的，那坐在那里不活动啊，给孩子吃得过于丰盛，让孩子吃得胃有点撑，危害呢会更大。
1: 人总是在说谎，女人总是为爱受伤。
0: 还有呢，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晚上吃大量的油脂和高热量食物，饭后活动量极少，多余的热量就会转化成脂肪，堆积在身体内造成肥胖。更重要的是，夜间睡眠，人体血液流速减慢了，所以说大量的血脂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长期下来，您想想，对身体会好吗？这样呢，只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对中老年朋友的危害是尤其大。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自己装修房子的经历。装修涉及多个工种和环节，需要与工人、设计师、供应商进行各方面的良好沟通协调。只有大家配合默契，才能保证装修工作顺利进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分享姓氏桥的一篇文章，对生活的掌控感实在太迷人了。最近我在忙装修，成天跑前跑后，看板子选材料，恨不得一天有48个小时。但是呢，我特别开心，因为这真的是一件什么都可以由我做主的事情。小到一个水龙头的形状，大到一面瓷砖的颜色，都可以按照我的方式进行选择。我跟朋友说，这种掌控感太妙了，妙就妙在这中间依然会发生一些小小的糟心事，但我觉得这也是我掌控了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我遇见了不地道的瓷砖老板，双方掰扯很多回合，费了不少口舌，但我并没有理所当然的想，要是此时有个天降神兵

让我拎包入住就好了，而是有一种奇妙的踏实，我做的决定我就能承担后果，我有把这一切妥善处理的能力。这种果断的信心真的在某些时刻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迷人的大人，并且我时时在回想，我以前总觉得在面对一件大事的时候，我要做好所有的攻略才能完美启动。但装修不是这样，中间杂事儿太多，你不可能在面对一间毛坯房时就准备好所有的事情，所以只能匆忙进场。但是我发现我依然可以游刃有余的开始，面对所有需要处理的状况，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觉得这是一种难得的能力，不仅在装修上，还可以延展到任何事情上。不要等到做到十成准备再入场，否则你只会一直拖延这件事情开始的时机。现在我终于变成能掌控生活的迷人人物了，对这个世界，我没有那么畏惧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疾病完全不同。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那么你用错了药，可能就导致了这个严重的这个后果。比如说它是一个一型糖尿病，那么他听说二型糖尿病用的某一个药很好，那我具体的药名我就不说了。那么他吃了以后呢，很快的发生了酮症酸中毒。所以呢，这个我们是不建议这个患者呢，或者是患者家属，那么他听说谁用了什么药好，那他自己去盲目用。即使你想去尝试，也要去咨询正规的医生，那么可不可以换用这个药，那么才可以来去进行一个调试。
2: 嗯，您看专家不止一次的在说到了哈，一定要咨询医生，一定要请您的这个主管医生来进行一个鉴别，或者出具一个他的一个意见适不适合您哈。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的这个药物其实还是有蛮多的哈，
0: 对，
2: 而且呢糖尿病的这个治疗方案它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对，
2: 可不是说他拿了这一种药然后所有的患者都适合，这不是的，
0: 是的
2: 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还有一种情况哈，也请您给我们权威的解答一下。很多人啊有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就觉得这段时间这血糖我控制很好，然后也很好，也没啥事儿，那我就自行把药停了吧，然后等到什么时候这血糖不稳定了啊，然后我再吃，这样到底对不对呢？
0: 啊，这个显然是不对的。
2: 嗯，
0: 首先呢，我们有一些患者呢，他经过这个医生的指导也好，或者他自己的饮食控制、运动，那么他的血糖控制非常达标了以后，那么他就会想尝试摆脱药物，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每一

0: 每个人的病情是不一样的，那有一部分人像我们前面说到的病例一，那么他是可以获得缓解的，那这个医生可能要根据四个维度去评估，那么这样的有些病人他停药了以后可以获得缓解，单纯的控制饮食运动就可以了，但是有些病人他是不能去停药的，他可以尝试减量或者甚至就维持原有的这个降糖药物的降糖方案，那么来维持长久的这个血糖控制，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你停药之后你的血糖就会出现可能波动或者是这个反弹，那么血糖波动越大实际上未来的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就越高，所以这样的做法是完全不可取的。那么至于我们前面所说的有一些病人能获得缓解停药，那这个是我们医生是要进行充分的评估才能去告诉你你可以停药了，那么你自行的停药这个显然是不可取的。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他是这样说的，说主任，二型糖尿病8年了，以前吃二甲双胍能控制血糖，这次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医生说胰岛功能不好要打胰岛素，二型糖尿病也要打胰岛素吗？
0: 对，这个患者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二型糖尿病它往往还存有一定的胰岛功能，那么胰岛功能存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口服降糖药，但是像他这种情况，我原来吃着二甲双胍控制的比较理想，但是近期血糖控制不理想，甚至出现了酮症酸中毒，那我们知道酮症酸中毒往往意味着病人的胰岛素的作用是不够的，所以这个时候在酮症酸中毒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启用胰岛素，但是将来长期比如说我酮症酸中毒纠正以后我长期需不需要打胰岛素，尽管你是个二型糖尿病，我们这个时候要进行一个评估，主要评估的是胰岛功能，如果你的胰岛功能是好的，那我们在酮症酸中毒纠正之后，那么我们还可以停掉胰岛素改为口服药，但如果我们评估你的胰岛功能已经下降了，下降到一定程度你就必须在长期方案当中启用胰岛素了，所以二型糖尿病的治疗当中既有胰岛素也有口服药，
1: 明白了，就是它可能是一种联合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对对，它是要根据你的胰岛功能的情况选择的，
1: 对，这个不是说我想这样或者我想那样，不是这样的，它要根据你的胰岛功能，根据你的这个整个的身体情况，
0: 对，
1: 要配合您的个人的这个意愿，
0: 对，对，
1: 当然还要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哈，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都会说哈，患者一定要遵医嘱哈，一定要有这个依从性，这个依从性其实非常的重要哈，我们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但如果说您真的遇到一些问题也别害怕哈，要相信我们这个庞大团队的哈，医疗团队的这个支撑和支持，
0: 对，
1: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说是教授，二型糖尿病茶糖化是10%，我能不打胰岛素降血糖吗？怕有依赖，他个人认为我不打行不行啊？
0: 首先呢，这个病人提供了两个信息，一个是糖化血红蛋白达到了10，那么第二个呢，他是二型糖尿病，所以我想呢，他之所以说自己是二型糖尿病，可能他去做过一定的检测，那么如果说他测过说他的胰岛功能是好的，胰岛素这个水平还是存在的，或者是胰岛素的抵抗比较明显，那这样的病人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我们也要尊重病人的意愿，假设这个病人从病情当中来说他的胰岛功能是好的，那他又比较恐惧注射治疗，那我们也可以给他口服药的治疗，只不过呢选用多种口服药，因为糖化在10以上我们单药是不能达标的，我们往往要两药联合甚至三药或者四种药的联合来把它控制血糖，但是如果呢这个病人去在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碰到这样的糖化10的病人，我们一定是要查胰岛功能的，那如果胰岛功能已经下降了或者胰岛功能已经不足了，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启用胰岛素治疗，防止你残存的这点胰岛功能可能会越来越下降被耗竭掉，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病人的具体的情况，所以我反复的说胰岛功能非常重要。
1: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真厉害，讲得太清楚了，
0: 谢谢，
1: 其实大家能听明白就好，受益匪浅啊。好，然后这位朋友说了啊，说教授讲的13579我记下了，运动起来
0: 太好了
1: 哈，能帮到大家就好，
0: 对，能帮到大家。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郭主任，我刚发现血糖糖尿病2年，我身高是1.75米，体重是140，现在吃着阿某波糖哈，打一针长效，血糖控制在5-6之间，那么我适合打替尔伯某吗？
0: 首先呢这个病人病程不算太长，2年的时间，
1: 是的，
0: 然后呢他的身高体重看是一个比较适中的，

0: 就是体重并不超重的这样的一个患者，是个体重适中的一个患者。那么他现在一针长效加上一个口服药，那么他的血糖就已经很理想了，至少空腹血糖很理想。那他我不知道他的餐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是不是也达标。那么如果他在一针长效加上一个口服药的，就我们叫一针一药的情况下，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个人觉得他不需要转换为这个肽类的药物。那除非什么情况呢？除非他伴随了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心血管疾病，或者是这个大动脉的疾病，下肢动脉闭塞、糖尿病足等等这种大血管疾病，那我们用这样的肽类药物，不仅仅是想获得血糖的控制，那我们还想获得这种肽类药物所带来的心脏和肾脏的保护作用，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就血糖而言，那我觉得这个患者的这种治疗方案已经很好了。
1: 嗯，明白了哈。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老师您好，我早晨的空腹血糖是10，怎么办？高了哈。
0: 因为这个患者呢，他只提供了这样一个维度的这个结果，我很难给他做出一个非常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首先呢，我们对于糖尿病，其实我们要从我前面也说，我们要从四个维度。那么四个维度就是 ABCD 这样的维度。那么 A 是什么呢？ A 是抗体，也就是糖尿病自身抗体。那么糖尿病自身抗体呢，是需要到医院检查的。那么如果你的自身抗体是阳性的，那就意味着你未来的胰岛功能会衰竭得很快，你可能尽早启用胰岛素比较好。那么 B 是什么呢？ B 就是你的体重指数，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体重太大，超重肥胖，那我们还是建议口服降糖药或者肽类的药物，那么不建议及早的启用胰岛素。那么 C 是什么呢？就是并发症，那如果或者说息肽，也就是胰岛功能，那如果它的胰岛功能是好的，我们是尽量启用口服降糖药。那如果它的息的水平，也就是息肽的水平是低的，那我们也是尽量的启用胰岛素的治疗。那么 D 是什么呢？ D 是糖尿病的病程。也就是说如果它病程越长，那假设这个病人刚才所说的他已经病程10年了，那么他现在的空腹血糖是10，那我们可能是建议他可能要启用胰岛素了。但如果他病程很短，他刚刚发现糖尿病，那么如果他又是个很胖的人，那么这种情况我查胰岛功能息肽水平又是高的，那很可能我就要启用口服降糖药的。所以这个呢，我们要一个维度是很难给他解决问题的。
1: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多维度来进行一个解决。
0: 对对。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哎，谁说的现在打胰岛素啊？前半段我是这样说的哈，老师你好，我早晨空腹血糖是10，怎么办？然后又接着说了，说现在打胰岛素呢？
0: 他的意思是他已经打胰岛素了吗？
1: 他想问现在打胰岛素呢，就现在打胰岛素行不行啊？
0: 可以的。这个我刚才所说的就是有四个维度，他现在只提供了一个血糖的维度。但是这个血糖呢，如果说我不管我长期方案，就眼下而言你血糖已经高到空腹10了，那么你短时间启用胰岛素治疗也是可行的。
1: 是可行的。
0: 对，也是可行的。
1: 好，
0: 对，
1: 继续来看啊。郭教授，二型糖尿病血压控制和普通高血压控制目标有没有不同啊？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老百姓都知道什么三高四高，那么其中三高当中就是血糖血压，还有一个血脂那么可能四高还有个血尿酸，所以三高是往往伴发的，高血糖的人往往有高血压，高血压的人也往往有高血糖。所以对于糖尿病病人，你的血压要控制到多少啊？那我们想这个高血糖高血压它的危害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那么高血糖的危害最终是并发症，也就是大血管病，是心脑血管疾病，各种血管的并发症。那么高血压的危害是什么？心脑肾，也是心脏肾脏和脑血管疾病。所以如果两个危险因素，血糖和血压，一加一加在一个人身上，一加一就大于2了。因此对于糖尿病合并了高血压的患者，你的血压控制的要更为的严格。那么我们建议的所有的除了一些特殊情况，那么大部分的二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你的血压应该至少要控制到130/80以下，也就高压小于130，低压小于80。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了，说郭教授啊，这个胰腺3厘米的囊肿会影响血糖吗？
0: 三厘米的囊肿，
1: 是的。
0: 如果它是一个确定的，只是个囊肿，一般是不会影响血糖的，因为我们知道胰岛。

0: 细胞它是散在在胰腺的整个从头体尾都有这个分布胰岛细胞，那么单纯的一个三厘米的囊肿是不会影响到这个胰岛功能的，不会导致糖尿病的。
1: 嗯，就这个咱就可以放心了哈。
0: 嗯，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郭教授，那糖尿病的并发症需要等多长时间就要筛查一下呢？需要多长时间筛查一下？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那我们怎么去筛查呢？那首先呢，这个也是各个国家的指南，其实对于糖尿病的筛查已经做出了非常明确的推荐。那么首先呢，第一个是二型糖尿病。如果你是二型糖尿病，一般是在发病或者说你在诊断的时候就要应该进行第一次的并发症的筛查，包括眼底，包括肾脏尿蛋白的检测，包括神经下肢神经和下肢血管的一些这个评估。那么如果你评估之后没有并发症，那么之后呢就年度复查就可以，每年筛查一次。那如果你已经有并发症，比如说你虽然是刚诊断，但是你一查眼底已经有出血了，有渗出了，有视网膜病变了，那么就要缩短到三个月或者半年就要进行一个筛查，评估它的进展情况啊。如果你是个一型糖尿病，通常来说要在病程五年之后进行慢性并发症的筛查。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一型糖尿病往往都是儿童青少年，那么他们通常来说他的身体的底子很好，在刚诊断的时候他是不会有并发症的，所以要在病程五年之后再进行各种筛查。那么同样，如果你筛查出了阳性结果，你就要缩短这个筛查的频率，如果没有阳性结果，一年筛查一次他的并发症。
1: 嗯，好，继续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郭教授，一型糖尿病能不能遗传呢？
0: 这个也是这个很多这个患有因为我们前面说到一型糖尿病很多都是儿童青少年患病，
1: 嗯，
0: 所以他到了生育年龄以后就会有这样的顾虑。我如果我患病我已经很痛苦了，那我如果再生下一代会不会把这个病遗传给下一代，这是确实是很多一型糖尿病患者的这个顾虑。
1: 嗯，
0: 但事实上一型糖尿病的遗传几率并不大。如果父母双方其中有一方有一型糖尿病，那么遗传给子代的这个发生风险只有大概不足5%，所以遗传的风险并不大。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在怀孕期间或者备孕期间，整个的怀孕期间你的血糖控制不好，那么可能你会给这个胎儿带来一定的这种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所以我们只要你把血糖控制良好，在怀孕前备孕期间和整个怀孕期间把血糖控制好，还是可以这个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
1: 嗯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郭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哈，因为家里面父母双方很多亲戚呢都有糖尿病，那还能要孩子吗？
0: 跟刚才那个问题可能有点类似，不过因为他说我们亲属当中有很多糖尿病，那么就意味着他可能不是一型糖尿病，因为一型糖尿病这种家族聚集的情况是比较少的。
1: 嗯，
0: 那么他有可能是或者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大部分成年人的糖尿病是二型糖尿病，也或者如果他家里特别多的糖尿病，那么还需要警惕一种特殊类型，也叫单基因遗传的糖尿病。
1: 嗯，
0: 那如果是怀疑单基因，比如说他家爷爷奶奶就有糖尿病，那么到了父母这一辈还有糖尿病，父母啊、父亲呐、姑姑啊都有糖尿病，到他这一代还有糖尿病，我们叫三代遗传。那么这种你是要去做产前的遗传咨询，也就是说要进行单基因检测。那如果你是一个单基因糖尿病，那么你的遗传几率就是比较大的，你遗传给下一代的几率比较大。不过现在的辅助生殖技术可以把单基因糖尿病筛选掉，那么你就可以生一个健康的不携带致病基因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孩子。
1: 嗯，
0: 那如果你们家里是一个二型糖尿病的这种家系，
1: 嗯，
0: 那么他的遗传风险也并不大。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父母只是一个二型糖尿病，那你双方之中有一个二型糖尿病，那么你的子代患病的风险大概只有10%左右，要高于一型糖尿病，但也并不高。但是如果父母双方都有糖尿病，如果两个人都有，那么夫妻双方都有，那么他的子代的发生风险可能就要超过50%，就是他的儿女发生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就大大增加了。
1: 嗯，好，所以说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啊，其实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呢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分析的一个过程啊。
0: 对对，
1: 也建议大家，如果说对你有了这个糖尿病，或者说你有以上这些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些想法自己叫不准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在网上查其实您说老师，
0: 因为网上的这个很多这个问题呢，就是有的很科学，有的就非常不科学。

0: 其实还是非常片面的，
1: 对，还是要面对面的跟医生去交流更好一些。
0: 对哈，
1: 嗯，
0: 当然了，我们鼓励大家上网上多多学习，鼓励大家去多多掌握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哈。但是，因为每个人的个体情况不一样，可能他给到您的都是泛泛那些东西。您来到医院之后，请医生给看，他结合你的身体的各项机能和情况，给一个科学的对于您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来到医院看病。
1: 对，主持人说特别对，就是我们要个体化的处理问题。
0: 对，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你说这糖尿病可能这个小红吃的挺好的，但是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药可能就不能适合小白，
1: 对，
0: 或者小黄都不行，
1: 对，
0: 它只适合小红。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对，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哎呀，我觉得我这段时间血糖恢复得很好，我就减量了，不可以。
1: 对，
0: 这个加量或者是减量的这个问题，都得是您的这个主治医生给您这个意见。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啊。所以说看病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哈。
1: 对，
0: 生活当中老师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患者，本来这个血糖调的挺好的，然后是因为他自己的问题，比如说学习忙了、工作忙了，出差了，然后又饮酒了，又等等哈，血糖调不好了、他没听话、然后过来就问您，哎呀，我说血糖咋又这样了呢？会碰到这样的患者吗？
1: 很多是的
0: 啊。然后您是怎么又教育他们的？
1: 首先呢，我很理解，因为作为一个这个、我们社会人嘛、就是他不可能缺少一些，就是完全这个缺少这种社交活动，各种社交活动是难免的、而且面对这个美食的诱惑也很难、我想作为我们每一个人也很难完全抵制，
0: 是，
1: 但是就是还是要掌握一个度的问题。
0: 度
1: 就是其实我们糖尿病这个很多患者说我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其实我们给他的这个答案就是绝大多数东西都是可以吃的，但是一定要控制量。所以你比如说你外出就餐，你和朋友聚会少喝一点点酒，小酌一下，其实影响可能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如果你喝大酒，那么你可能当时很尽兴，那么之后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就掌握度的原则。对，
0: 说到这个酒哈，有过喝酒经历的朋友都会知道，哎，那天喝得特别开心，第二天就后来就开始说了，再也不喝了，然后缓过来之后就还要喝。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戒烟限酒是我们一直都在提倡的，也是一直都在说的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得进去我们的这份苦口婆心，是不是啊？为了我们的身体有益啊。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郭教授，糖尿病十年了，突然呢是视物模糊了，有可能是并发症吗？
1: 很有可能。首先呢，我们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在病程超过5年以上，那么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就明显增高了。这是，所以他病程已经10年了，就意味着他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增高。那么第二个，糖尿病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就是视网膜病变。那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会带来视力的下降，视物模糊。那么另外一个糖尿病患者，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眼部的其他疾病、黄斑病变，它的发生风险都会增高的。所以如果糖尿病患者出现了视力的下降、视物模糊或者重影等等问题，那一定要马上的去就诊，很可能是一个早期的视网膜病变，或者是这个视神经的这个损伤。
0: 好，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那么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乐群院区内分泌科主任郭辉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带您了解糖尿病。出诊时间每周一和周三啊，大家有糖尿病上的一些问题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哈，把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您一对一的解答，不要错过和大咖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口服药损伤肝脏吗，郭老师？
1: 这也是很多患者这个关注的问题。那我想他说的是口服降糖药，会不会伤肝脏？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有一些患者就是担心这个口服降糖药伤肝伤肾，所以拒绝这个口服降糖药。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如果是正规的降糖药，就是我们市面上就是正规生产的降糖药，那么基本上都没有明显的肝脏的这个损伤的副作用。那么为什么对于一部分患者我们在用药前要查看肝功呢？原因呢是虽然它没有口服降糖药的直接肝损伤，但是大部分口服降糖药它还是要经过肝脏或者肾脏的代谢和排泄途径。所以如果你原有肝脏疾病，比如说你原来就是一个肝硬化的患者，或者是一个肝炎的患者，那我们可能就尽量不去选用降糖药，口服的降糖药，因为它可能加重你的肝脏负担。那么如果你原来是一个肝脏正常，也就是你肝功是一个好的病人，那我们现有的口服降糖药是不会造成肝脏的损伤。
0: 好， 来看这位朋友，哎，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有

0: 有代表性啊。
1: 嗯。
0: 郭老师，睡眠不好影响血糖吗？
1: 啊，这个答案是这个肯定的。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夜间睡眠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很多的激素，我们体内的很多激素都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比如说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甲状腺激素可能都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而这些激素都是升糖激素。那如果你睡眠不好，那么你的这些升糖激素可能就会释放增多，那么就从而带来你血糖的增高和血压的增高。可能很多人会有体会，如果我一晚上不睡，那么第二天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
0: 嗯，
1: 所以良好的睡眠会对病情带来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0: 对，而且如果你休息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整个人的气色脸色特别不好，一天都昏昏沉沉的。
1: 对， 对，
0: 然后各项指标都异常了。
1: 是 的， 是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健康的睡眠可能就是某些疾病的良药啊。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对。
0: 好，我们再往下来啊。空腹血糖是6.8左右，扎手指测的用不用吃药？
1: 首先呢，这个我们说手指血的血糖它不是一个诊断的工具。
0: 嗯。
1: 我们叫毛细血管血糖，因为它存在一定的误差，所以如果你测手指血的血糖到了6.8，那就建议你到医院去做静脉血的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检测，来判断你是否是糖尿病，你的血糖水平到底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不能看到我手指血的血糖6.8就盲目的用药，因为我们降糖药当中有一部分会导致严重的低血糖，出现严重的后果，所以不能贸然用药，一定要到医院去做静脉血的血糖来进行检测。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4年了，一直在检测这个空腹血糖，餐后正常。哎呀，他检测的科不科学呢？是怎么检测的也没告诉咱哈。
1: 我想他的意思可能是，他测了空腹和餐后，那么餐后血糖是正常的，空腹血糖可能是高的。所以呢，我理解的啊，就是这个病人觉得，那我为什么餐后血糖正常，空腹血糖高，这种算不算糖尿病？那么我们知道糖尿病呢，它的这个我们测的血糖有空腹有餐后，那么大部分病人是空腹血糖也高，餐后血糖也高，水涨船高嘛，你空腹上来了，餐后血糖也会跟着上来。那么但是一少部分病人只有餐后血糖增高，而空腹是增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病人不能只测空腹，一部分病人要测餐后。那么还有更少的一部分病人是餐后血糖增高，空腹血糖升高。那不管你是单一的空腹血糖升高，单一的餐后血糖升高，还是两者都高，只要超过了诊断标准2次以上，你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了。对，所以他如果他的餐后血糖都是正常，但是他每次查空腹血糖都是超标的，那么他也是糖尿病。
0: 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哈。有些朋友可能会这样说哈，说医生说我胰岛功能挺好的，为什么还要打针或者吃口服药呢？
1: 这个就我经常会给患者，因为这个也是患者经常问的问题。那我经常会给患者做这样的一个举例，就是如果说胰岛细胞或者胰岛素的水平，它相当于你这个屋子里坐了多少人。那你比如说屋里有10个人，那我正常人这10个人干这些活就全够了，我把血糖都降下来了。可是胰岛功能为什么有些二型糖尿病你测的胰岛功能水平是好的，但是你的血糖是高了呢？就原因就是在于你的这个屋里的人数是够的，你同样是10个人，甚至你屋里有12个人，但是每个人的工作效率都不高，所以你的血糖就降不下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首先要把你的工作效率调动起来，所以这是我们往往要用一些胰岛素增敏剂啊，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药物。但是如果他的血糖特别高，比如说活你这个屋的活已经堆满了，那我这12、13个人不够了，那我要再给你加10个人，可能帮助你快点把这个血糖快点把这个活干完。那么活干完你轻松了，你可能就恢复工作效率，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胰岛功能只是帮助我们判断，帮助我们医生来判断你的长期用药方案到底是长期用胰岛素还是短期用于胰岛素的。那它并不意味着我胰岛功能好了，也就是你屋里有10个人就一定把10个人的活干完，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该用口服药的时候还是要用口服药，该用胰岛素的时候也要用胰岛素。
0: 好，其实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乖乖的听医生的话是准没错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不要我以为
1: 是的
0: 啊。
1: 对，
0: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郭教授，空腹血糖7左右，餐后正常，需要治疗吗？
1: 首先我想这个病这个朋友呢，他也是提供的信息比较少，他
0: 后面又说了一句说指尖测试啊，他是指尖测试的这个数据吗？是这个意思不？
1: 首先呢，就是如果是指尖测试，我还是建议他到医院做静脉血的验证，到底他血糖多高。那么第二呢，即使他是静脉血糖就是空腹在7左右，那么餐后在10左右，或者餐后可能是比较正常的，那么他该不该用药其实取决于这个病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是他的基础情况。比如说这个病人他已经80岁了，那么他空腹血糖是7，他的餐后血糖10以内，那完全可以不需要用药，简单的控制饮食，适当的活动，定期复查血糖就可以了，监测血糖的变化，随时调整你的用药就可以了。但如果这个病人他是20岁，那么他的空腹是7，那么餐后是10，那就是一定要治疗的，因为他未来的病程可能是10年20年，那么20年之后他才40岁，就如果你不控制，他可能就出现了并发症。所以对不同的人，那么他的这个血糖的标准是或者说我们要求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0: 好，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谢谢主任讲的太好了，我明白了哈，明白就好啊。如果不明白的话，可以等到教授出诊的时候再来到医院看一看，也都可以哈。
1: 好的。
0: 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我出现脚趾麻木，排便不畅，总有排不尽的感觉，怎么办？这个好像跟咱今天不太相关，是不是？
1: 哦，我理解的可能是他是一个
0: 糖
1: 尿
0: 病
1: 患者
0: 啊，糖尿病患者
1: 啊。那如果说糖尿病病程比较长，然后出现了手指、脚趾，这个手指末端、脚趾末端的麻木，然后排便的这种便秘啊，或者便秘腹泻交替啊，排尿的障碍啊，很有可能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叫糖尿病的神经病变。那么这个神经病变包含着末梢神经病变，也就是我们说手指和脚趾的末端出现的麻凉疼或者针刺感啊、移走感呢、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感、烧灼感等等。那么这是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那么还有一种呢，是糖尿病的内脏神经。那么内脏神经包括支配心脏的、支配胃肠道的、支配膀胱的。那如果这些神经病变，它会出现可能腹泻、便秘或者腹泻便秘交替，那么排尿障碍、膀胱尿储留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糖尿病病程比较长的、血糖控制不好的病人，出现上述症状，他很有可能是一个神经病变，那么他需要到医院去进一步的检查，
0: 去看一看是不是。
1: 对对。
0: 好，我们再次的温馨的送出一个小提示，您正在关注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医院乐群院区内分泌科主任郭辉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带您了解糖尿病，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和周三，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哈，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涌入到我们一通说医的这个直播间，然后点赞转发和关注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参与，同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直播间里给我们来进行留言，提醒诸位在留言的时候千万别刷屏啊，按照顺序说您的情况就可以了，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答。那么在说您的病情的时候呢，最好是说的清楚一些，把您的一些基本情况介绍清楚，这样的话呢，专家的回答是更有针对性的啊。继续往下来看这位朋友啊，主任讲的特别的清晰啊，我们看到了哈，
1: 谢
0: 谢您啊。然后下一位朋友郭主任，我还想咨询一下呀，我吃降糖药影响备孕吗？
1: 这样的，就是如果是一个备孕期间，我们通常来说，现在能用的降糖药，唯一能用的降糖药，这个只能说了二甲双胍。对，这个是在备孕期间是可以用的唯一的一个口服降糖药。那么如果你单纯的二甲双胍不能这个达标，血糖达标，只能在备孕期间启用胰岛素治疗。这个是对这个遗传和生殖没有不良影响的两种药物。那么其他的药物都是在备孕期间是不可以用的。
0: 明白了哈。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来问，千万不要等到节目结束的时间再来问哈，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长是有限的哈，有问题的话直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我们看到之后就会第一时间为您来进行解决。那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位朋友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备孕期间只能吃一种药，其他药是不能吃的。那如果还是不放心的话，来到医院请专家再详细的跟您说一说，评估一下啊。好，那么打胰岛素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并发症了呢？
1: 哦，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患者的误区，就是有一些患者呢，他会主动要求注射胰岛素，因为他认为打上胰岛素我就万无一失了，不会出现并发症。但事实上，这个结果，这个答案可能是否定的。那胰岛素跟并发症之间并没有相关关系。那我们的并发症其实它就是跟血糖的控制情况，甚至和血脂、血压的控制情况有关。也就是如果说你 无论是打胰岛素也好，还是口服降糖药也好，那么你把你的血糖、血脂、血压控制得非常理想，那你未来的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就大大降低。但如果你打了胰岛素，但是血糖控制仍然不达标，你的血脂、血压也不达标，那你该发生糖尿病并发症还是会发生并发症。所以并不取决于你用不用胰岛素，而是取决于你的治疗效果是否达标。
0: 嗯，明白了哈。好，那么打胰岛素是不是就不用控制饮食了？
1: 这也是很多患者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那我们知道糖尿病的饮食治疗是所有糖尿病患者的一个治疗的基石。
0: 嗯，
1: 这个意思呢就是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药物，无论是你注射药物还是口服药，你都应该饮食控制，这是前提和基础。那么你打了胰岛素也同样是这样，我们更要求你去这个规范的去饮食控制，来帮助你把血糖控制平稳。
0: 嗯，
1: 不能因为打上胰岛素我就放任自流了，我就怎么随意的放飞了，这是不可以的。
0: 不可以的哈。
1: 对，
0: 好，继续来看直播间朋友的这个留言哈。顾教授，请问饿的时候加餐选什么不会造成血糖的飙升呢？
1: 如果只是饥饿而不是低血糖的话，我们通常来说还是建议这种能量密度比较低的这个食物，比如说黄瓜，
0: 嗯，
1: 比如说这个西红柿，大的西红柿啊，嗯，小的这种圣女果是不行的，
0: 嗯，
1: 就大的西红柿啊，黄瓜呀，可能会这个既填饱肚子，可能又减少饥饿感，可能又对血糖影响不多。如果你是在正常吃饭的情况下，
0: 嗯，
1: 那么加菌类的。可能比如说蘑菇啊，木耳啊，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明白了，
1: 嗯，
0: 其实我听来听去都是一些素菜，
1: 对，
0: 减肥的，
1: 就是它对密度能量密度比较低，
0: 比较低哈，
1: 对，当然也可以选用一些蛋白质食物，比如说这个瘦的牛肉啊，鸡蛋呐，豆制品啊，干豆腐、大豆腐呢，在这个适量的情况下，你不能就是放纵的吃，
0: 明白
1: 啊，这个也是可以，它对血糖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0: 嗯，你看专家说了一个词，非常的严谨，就是适量，不能告诉你说郭老师让我吃牛肉没事啊，但是你不能一下吃那么多呀，
1: 对，
0: 一定要适量啊。好，那么说到了这个胰岛素啊，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了，说注射胰岛素是不是就是终身依赖了呢？
1: 并不是的，我们这个注射了胰岛素之后呢，到底能不能停用胰岛素，其实还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几个原则。
0: 嗯，
1: 第一个原则就是最主要的核心原则，就是你内源的胰岛功能是怎么样的。
0: 嗯，
1: 如果你的胰岛功能是好的，你随时随地是可以停用胰岛素的。但如果你的胰岛功能是不好的，你自己已经不能生产胰岛素了，那你就需要长期的甚至是终身的胰岛素治疗，这是病情的依赖，不是药物的依赖。所以还是要判断它的胰岛功能的情况。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郭教授，糖尿病20年了，现在两条腿麻木，会不会因为感觉差得糖尿病足，比较害怕，怎么能预防一下？
1: 首先我很赞赏这个患者呢，对于这个自己并发症的这种这个关注。
0: 对，
1: 因为你关注了，会减少未来发生糖尿病足截肢风险。那麻木呢，我们讲糖尿病足呢，它很多患者呢，一旦比如说脚上有一个小的问题，他就很害怕，怕截肢，他就会来看，说我这个是不是糖尿病足呢？那什么情况下我们要警惕呢？第一个，就像刚才这个患者所说，如果他是一个病程比较长的，那么他现在出现了肢体的麻凉疼，也就意味着他可能出现了神经和下肢血管病变。那么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小的外伤，那么血糖再高一点，那么它的抗感染能力和组织修复能力都下降，那么就会发生糖尿病足。所以如果他有麻凉疼，我们是建议他去进行筛查。筛查什么呢？看你是神经病变为主还是血管病变为主，要进行及早的治疗。那如果你是一个神经病变，那么就意味着你可能保护性感觉的丧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针扎我们一下，我们正常人是要躲的，所以你不会造成一个严重的这个损伤，但是糖尿病神经病变它的这种痛觉的减退，就会导致它，我们见过的患者可能他的这个比如脚趾的磨伤，就是穿鞋不合适磨伤，或者甚至扎了一个钉子他没有感觉，那么就造成了一个伤口。那么伤口在高血糖的情况下就非常容易感染，而且糖尿病足的感染进展非常快，所以这样的病人还是尽早要去进行一个血管和神经的这样的一个评估。
0: 血管和神经的评估哈，
1: 对，那良好的血糖控制。
0: 明白了。
1: 还有一个糖尿病足要非常重视戒烟。 必须戒烟。
0: 戒烟哈。
1: 对。
0: 其实说到糖尿病足，可能大家也会了解啊，糖尿病足是糖尿病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的哈。如果说控制的不好的话，甚至还会截肢。
1: 对。
0: 很严重哈，而且糖尿病足那味儿其实是很大的。
1: 是的，是的。
0: 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到了这一步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那家里有糖尿病病人的时候啊，是不是我们也给他送出一个小小的建议哈？这个穿鞋的时候或穿袜子穿浅色的，它破了咱能看见，
1: 对，
0: 要不然它没有感觉，
1: 对，而且要穿软一点的鞋，
0: 软一点的鞋哈，
1: 防止挤压或者摩擦，
0: 对
1: 对。另外水温，洗脚的水温要用手试或者用其他健康的人去试这个水温，因为我们就有患者他感觉不到这个温度，他被烫伤直接烫坏了。
0: 明白了啊。
1: 对，
0: 那家里头可能对这糖尿病足的这些病人，对应该说对有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照顾就一定要上点心啊。
1: 对
0: 啊，好，继续往下来啊。那血糖控制挺好，为什么还会出现并发症？怎么样预防或减缓并发症的这个出现呢？
1: 这也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有深度的问题了。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我其实前面说到了，第一个呢是跟这个血糖控制好坏有关。也就是你同一个人，如果你血糖控制的越好，你的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就降低。但并不意味着一定降到零，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患者的问题，就是我降得很好可能还出并发症。那么为什么还会出并发症呢？原因就是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即使你降的血糖很好，但是你也很难把它降到正常，这首先是一点，就是糖尿病患者把血糖降到完全正常是很困难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实际上它和很多因素有关，除了和血糖以外，那么它和这个比如说遗传背景，那我们过去看到的这个糖尿病加系，那么其中的一个它发生糖尿病眼底病失明，那么他家其他的糖尿病患者都容易发生眼底病，所以跟遗传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还跟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血脂血压可能也有关系，那么这些呢都是破坏因素，你破坏因素控制了一个可能并不解决所有的问题，你要综合的去管理血糖血脂血压。那么第三就是我们刚才说第四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戒烟。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戒烟？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说穿了，说实质上它就是血管病，全身的血管病，所以抽烟也会导致血管的这个损伤，因此如果糖尿病患者再抽烟，那么你的这种各种并发症的发生风险也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它不仅仅是血糖控制，虽然血糖控制很重要，你还是要进行一个综合的管理，来帮助你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0: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女性糖友备孕，孕期怎么控糖呢？对胎儿有影响吗？类似的问题咱好像回答一个哈。
1: 那个问题可能说的是备孕期间，那么这个指的可能是怀孕以后。
0: 对，就孕期怎么控糖。
1: 那么如果你这个是糖尿病患者已经怀孕了，那么我们通常来说整个孕期要求病人只能使用的药物是胰岛素。因为胰岛素是不通过胎盘的，不能到达胎儿体内，那么你打的胰岛素都在母体内，它只帮助母亲的这个血糖下降。然后呢，因为母亲的胎盘有一个这个血管，母亲的血糖和胎儿的血糖是直接相通的，也就是母亲的血糖高，胎儿的血糖就是高的，所以我们把母亲的血糖降下来，那么胎儿的血糖就下来了。但是其他的口服降糖药都是能够通过胎盘的，所以在整个孕期如果需要使用药物降糖，我们还是首选胰岛素的治疗。
0: 胰岛素的治疗哈。
1: 对，
0: 有朋友就向您提出问题了，有强烈的要求了哈，说老师以后会有痛风的知识给我们讲讲吗？也会，但以后咱再说。
1: 看主持人，
0: 看主持人，对
1: 对，
0: 这主要是看专家的时间哈。
1: 好的
0: 啊，今天呢，我们专门给大家讲的是带您了解糖尿病。当然了，以后如果郭老师有时间的话，再继续为大家科普其他的疾病，别着急啊。
1: 对，
0: 关注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糖尿病和骨质疏松有关系吗？
1: 有一定的关系。糖尿病和骨松之间呢，其实它是一个不是划等号的关系。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呢，我们知道他有高血糖高尿糖，那么所以他会带走一些离子成分，身体内的一些离子成分，那么由于血糖的控制不良，可能也会带来骨代谢的这样的一个合成的障碍，所以会骨质疏松的发生风险会增加。但是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因为他注射胰岛素或者是他的体重偏大，那么反而会 这个帮助它增加骨量，所以它的对于骨代谢的影响大多数是会增加骨质疏松的发生风险和骨折的风险，使骨质量下降啊。一少部分病人，那么它可能会帮助它，尤其是胰岛素的使用可能会帮助它增加骨量。
0: 哦，是这样，明白了哈。还有问题又出现了哈，糖尿病足的早期信号有哪些，又怎么预防啊？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早期信号，从患者的角度或者家属的角度，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呢，你要注意到患者的这个皮温，也就是你摸一下患者的脚，那么如果他的温度很低，那么就意味着他可能足部的血供是不好的，那么血液供应不好就带来的皮肤营养的障碍以及组织修复能力的下降。那么对于这样的，如果糖尿病患者，尤其家里的老人，如果你帮他洗脚或者是这个平时照顾他的时候，你要经常摸摸他脚的温度，那如果他的这个温度比较低，那么你要引起你的警惕。那么第二呢，你要观察病人的这个双脚的这个颜色，如果他的颜色紫发紫发黑发白，那么也是意味着它是一个缺血状态。还有呢，观察它的皮肤营养状态，如果皮肤非常薄没有脆毛而且没有汗液，那么也意味着它可能有神经和血管的病变，那么这些呢都是它发生未来糖尿病足的一些危险的信号，那么对于这一部分病人要加强足部的保护。
0: 明白了。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说同事有高血压高血脂，那么降压降脂药和降糖药冲不冲突呢？
1: 完全不冲突。我们对于糖尿病患者前面已经说到了，因为糖尿病往往是三高并存甚至四高并存的，那么在治疗上也是要多病共管，也就是我们不仅仅盯着血糖值，我们对于糖尿病患者，我们要求他不仅血糖达标，我们也要血压达标血脂达标包括我们前面说的体重管理的达标和戒烟等等综合管理，这是近几年对于糖尿病管理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认识，就是我们要综合管理共同达标，而不是单纯的血糖达标。对，
0: 好嘞啊。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糖尿病会导致便秘吗？
1: 我前面可能有一个患者提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可能病程20年的患者，那么他会出现便秘，这个呢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说支配肠蠕动的我们叫内脏神经植物神经，那么糖尿病病程长会导致支配肠道的这个神经病变，那么这个神经病变就导致了肠蠕动的一个减慢，那么肠蠕动减慢以后，病人可能就会出现便秘或者是胃储留，也就是有一部分病人发生胃清瘫，那么他吃的食物不不能蠕动下去，就甚至吐出来呕吐出了这个隔夜的食物。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都会发生便秘，那如果你发生了便秘，那还是要进行一些鉴别，比如说有没有肠道菌群前面我们讲到前菌群的失调啊，那么有没有这个肠道肿瘤的发生风险呢，这是要进行筛查的。我们排除了其他的疾病以后，器质性疾病我们排除掉以后，那么很有可能是糖尿病导致的内脏植物神经病变导致的这个我们所说的便秘或者便秘腹泻交替的这种情况。
0: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糖尿病患者四肢凉痛是不是并发症呢？
1: 其实它还是和我们前面说到的四肢凉痛，尤其是下肢的麻凉疼，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那么它可能意味着病人有可能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血管病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糖尿病下肢的动脉硬化闭塞症，那么这一部分病人由于下肢动脉硬化逐渐闭塞以后导致下肢缺血，那么缺血以后我们就像比如说把我们的胳膊勒上以后，你时间久了你会麻凉疼，道理是一样的，那么下肢缺血以后病人会出现这个远端肢体的麻呀凉啊疼，那么这是血管病变，还有一部分是由神经病变导致的，那么它是我们刚才说是手或者是脚的这种末梢神经损伤，那么神经损伤以后就会带来这种感觉的障碍，那么你可能会痛觉过敏，也就是轻微的一个触碰你就会疼得很厉害，那么也可能会痛觉丧失，就前面说的针扎你一下你可能都不知道疼，所以它会出现很多这种神经的损伤，包括有的患者这个描述像火烧一样或者像这个针扎一样这种疼痛的感觉，那么它都是神经或者血管损伤的一个表现，也就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
0: 好。 来看这位朋友哈，糖尿病人下肢力量下降的厉害，是糖尿病的事儿吗？怎么能改善呢？谢谢老师啊。
1: 对，那么这个朋友提到的这个问题，也是这几年我们比较关注的，也是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叫肌少症。
0: 嗯，
1: 肌肉的肌。减少的
0: 少，症状的症，
1: 对，肌少症，对，肌少症呢，就是这个我们糖尿病患者可能表现得更为明显。那么非糖尿病患者的一些老年人，其实也会

0: 蹲呐、啊，或者是做这个弹力带下肢的这种弹力带的这种阻力运动，来增加肌肉的力量。每周要进行两次，啊，每次也要进行半个小时左右的这样循序渐进的增加这个力量的运动，来减少肌少症的发生。
1: 明白了哈，好，继续往下来啊。主任好，糖尿病现在用某美格鲁肽用药多久可以备孕？谢谢啊。
0: 哦，用药多久？这个不是问题，是停药多久可以备孕。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超重肥胖的患者，用了这种肽类的药物，尤其是长效的肽类药物，那么一定在停药三个月以后才可以这个安全备孕。
1: 好嘞哈，听听诸位哈，一同说一正在进行直播，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联络，把问题呢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乐群院区内分泌科主任郭辉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带您了解糖尿病。很多人可能会说糖尿病我了解我知道，但是如果让你细究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你可能就不了解了，是吧？所以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哈，不要等到节目结束的时候问题全上来了哈，一定要及时的跟我们说啊，有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来为您进行解决。来看这位朋友，郭主任，半年由一次一粒儿降到一次半粒儿，有时候忘记吃，是有治愈的机会吗？有停药的希望吗？
0: 什么药呢？
1: 他没说啥药啊，他就说郭主任，半年由一次一粒儿降到一次半粒儿，有时候忘记吃，是有治愈的机会吗？有停药的希望吗？他说的是不是糖尿病的药物啊？
0: 那我理解一下，他可能是说我用了半年一天一次的这个药物，现在已经降到了半粒儿了。我的药量已经减了，甚至有的时候还忘了吃，但是我的血糖仍然控制的比较理想啊。那是不是治愈了？那实际上可以这个很高兴的就是恭喜这位这个患者。那么他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糖尿病的逆转。那么他可能达到了糖尿病逆转，也就是说他停药，那么血糖单纯的通过饮食和运动的控制，可能血糖会达标。但是要提醒他注意的是，在真正意义上的治愈目前还是不存在的。那么他只是缓解和逆转。那么也就是如果说他稍微一不注意，饮食放宽，或者是遇到一个风吹草动，比如说感冒了、肺炎了，或者是情绪的波动，那么他的血糖就可能会再次升高。所以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治愈，但是他可以达到停药而血糖几乎正常的这种缓解的状态，这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有停药的希望，就是这是可以的。
1: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老师您好，我糖尿病五年了，现在打某益凝肝精胰岛素和某钠肽注射液，早晨空腹血糖10左右，是否可以换一周打一次的那种胰岛素？
0: 首先这个药物之间不存在这个等量交换的问题。首先因为他前面说到的药物和后面说到的药物并不是完全的一种药。首先，那么他后面说到的这个肽类的药物呢，它只是一个单纯的这个我们叫 GLP-1 受体激动剂，那么它是一种肠道激素，多数的作用呢是控制餐后血糖，减轻体重。那么它打的前一种药物，也就是胰岛素和肽类的合剂，它除了肽类以外，它这个药物成分当中其实还有胰岛素的一个补充。因此呢，其实它是两种药。那么两种药还不达标的情况下去换用一种药，那么通常来说它很难达标，可能还需要在这个肽类的药物基础上加用其他药物，才可能会获得达标。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把问题呢继续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您解决这个问题哈。来看这位朋友，主任好，72岁女性，刚刚发现糖化血红蛋白 6.5%， 如何治疗呢？
0: 那这个患者呢提供了两个信息，第一个是年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是一个新诊断的或者说新发现的糖化血红蛋白的超标。那我们按照现在的诊断标准来说，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我们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了。如果你再有空腹血糖的超标，那么诊断糖尿病可能我们认为基本上够了。那么对于72岁的一个老年人来说，那么这个血糖只是一个轻度的升高，我们首先呢还可以先进行生活方式的调整，也就是说我们先让他进行饮食的控制，

0: 那么怎么控制呢？比如说他现在饭量比较大，你可以减一点饭量，七八分饱。
1: 嗯，
0: 那么把一些升糖指数比较高的食物去掉，那么减少这个这个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同时呢增加一定的运动量，然后呢过三个月你再查糖化血红蛋白，如果已经达标了，或者说已经下降到正常了，那就不需要启用药物。但如果还是不行，三个月以后你经过了饮食运动的调整，你的糖化血红蛋白还是居高不下，甚至可能更高了，那么我们还是建议要及时的启用药物治疗。
1: 好嘞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主任好，糖尿病现在用某美格鲁肽停药多久可以备孕呢？
0: 哦，这个刚才好像
1: 回答过哈，
0: 问题大概三个月以后，
1: 三个月以后哈，回答了，那我们就不再继续回答了哈。
0: 嗯，
1: 往下看这位朋友，我糖尿病二十多年了，肚子总产气儿，排便困难，是糖尿病造成的吗？
0: 我想他这个问题不能直接的就归因于糖尿病导致的，因为他的这个产气，我想一个是可能排气增多，一个是嗳气，就是打嗝，可能这两种情况，那么反映的是他消化功能不太好。那么这种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进行去到这个胃肠科或者是消化科去进行一个胃肠道疾病的排查，如果排除了胃肠道疾病，那么可能用我们刚才所说的糖尿病的一些这个内脏神经的病变来解释。那么第二呢，就是有一些降糖药物其实它会导致这个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酸瓜肽类药物，还有什么波糖，那么这些可能都会产生胃肠道的反应，包括排气的增多、腹胀，甚至有的厌食、恶心、腹泻可能都会有，所以你也要看看你用的药物当中有没有导致这些不良反应的发生的。
1: 好，还有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糖尿病胰岛素使用一段时间需要更换吗？
0: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患者会提的问题，因为有些患者打胰岛素可能十年二十年这么长期的打，那么我们换不换的前提，第一呢，你在现有的胰岛素治疗方案下，你的血糖是不是控制达标？那么第二呢，你是不是有低血糖的发生？如果你在现有的胰岛素治疗方案的这个基础上，你的血糖控制得非常满意，也没有低血糖的发生，那我们不需要更换胰岛素。你可以继续沿用原来的胰岛素方案，并不存在说我打了多长时间一定要换药的这种可能。但是如果你用了原用的胰岛素方案，你的这个血糖越来越控制不住，甚至出现了高低血糖的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改变胰岛素的这个治疗方案了。那么这个时候要到医院来进行重新的这种药物的这个方案的选择。
1: 好，那么听说现在有这个干细胞移植治疗这个糖尿病哈，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0: 这也是一个非常火的这个患者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那我们知道干细胞治疗呢，现在应该来说是这个非常热的一个话题，而且在这个领域当中，干细胞治疗糖尿病的领域当中，其实我们中国是在走在全世界的这个前列的。我们科室其实还有一个这个专家，他是专门去研究这个干细胞的。那么但是呢，在临床的使用当中，就在现有的情况下，那么干细胞治疗糖尿病还是在临床研究的阶段，并没有完全用到临床治疗的阶段。那么很多患者可能他会听说这个地方有干细胞治疗，那么那个地方有，那么这种干细胞其实我们说它是一种多能干细胞，也就是它并不是定向分化为胰岛贝塔细胞的这种干细胞。那么这种多能干细胞治疗糖尿病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糖尿病的症状，减少它现有的药物的使用，但是它不能达到很多患者希望的这种治愈的效果。那么未来或者说现在正在研制的这种定向分化的干细胞，也就是把干细胞首先把它转化分化为胰岛贝塔细胞，那么再给病人输注体内，那么未来可能是治愈一型糖尿病的这种希望，这是有很大希望的。我常常跟一型糖尿病的家长说，你不要太这个悲观，可能很快将来会有这种定向分化的一型糖尿病用于治疗干细胞用于治疗一型糖尿。但是要提醒就是广大患者这个要注意的是，那目前这种方法其实还在临床研究的阶段，还没有真正的适用到临床，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
1: 好，那时间关系郭老师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也非常感谢您做客今天的这个节目，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咱继续。

0: 交流，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要和您说声再会，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啊，拜拜。
2: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千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0: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医童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问一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里来回忆着今天所有的过往，亦或者是来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不知道在此时此刻这么晚的时间，你因为什么还没入睡呢？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江湖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来陪伴着大家。如果你有自己的心里话，或者是有想不开的心事儿，想要和我来分享的话，那么就可以在您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开场的这首歌曲呢，想必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过，《如愿》。似乎我们

0: 每个人都在如愿着自己的梦想，如愿着自己的未来。不知道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会过于关注别人的心情和感受，而忽略了自己的内心想法，活在别人的期待和世界里，却忘了自己真正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似乎我们也弄丢了最初的那个自己。不禁感叹，人这一生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身不由己，会有很多的无奈和选择，但是永远不要忘了，人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开心和快乐，其次的都是其次。
1: 一生青春如你年轻的脸。
0: 我们总以为成熟是说话做事让人舒服，时刻照顾好别人的情绪，其实真正的成熟是懂得先取悦自己，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和本质。因为委屈自己讨好他人换不来真正的尊重，只有自己是快乐和充盈的溢出来的这样的能量，才能够去感染别人。永远将自己的感受去置顶，要知道世界是以你为原点而展开的，你在世界就在，你不在一切也都将不复存在。想旅行就去制定自己的旅游计划，不用纠结有没有人同行。想给自己买份礼物就果然的去下单，别顾虑是否值得的这样的杂音。只有心情顺畅了，精神愉悦了，人才能够来到高能量的一种状态，从而去感召好运，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加的顺畅。有句话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那些让你撕心裂肺的痛，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痛不痒，那些几乎把你压垮的情绪，别人可能觉得轻如鸿毛。这个世界难以有深切的感同身受，多的是悲喜自度，所以不必向外去索取情绪价值，要学会治愈自己，自己给自己解药，自己给自己撑伞。生活就是自己去哄自己，把自己哄好了，或许你的日子就会好过了。学会讨好自己，就是不断的做滋养自己的事情，不断的用正念去加持自己，把自己养成幸福的体质。当我们学会独自的去穿越悲喜，给自己情绪价值，人生无论阴晴风雨，我们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晴空。自我价值感低的人，很容易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很暗淡。其实坚持做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能够从心里长出自我认同的底气。有句话说，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没必要去攀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没必要去模仿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喜欢清静自在，就不必逼自己融入热闹的社交场合。偏爱慢节奏的生活，就不用限制别人的脚步去疲于奔波。外界的评价像一阵风，吹过就散了，可自己的感受是扎根心底的树，只有守好它，才能够不被风雨吹倒。忠于自己的底气，会成为对抗迷茫的光，让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活成独一无二的自己。人生苦短，只有自己去取悦，才能够在荒漠里开出花。把自己哄好了，才有底气去对抗生活的刁难，才有力量和这个世界去周旋。

您这里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2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闷在心里好久了，江湖希望你能够把你的心事儿讲给我听。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

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感谢您的持续关注和锁定。也同时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说到开车啊，我们的人生就像开车一样，挡风玻璃永远比后视镜大得多，所以我们要多往前看，少往后看。往前看看到的是崭新的未来，而往后看看到的是陈旧的过去。一个常常被过去所困的人，就像一边走路一边频频回首的人，迟早会撞上电线杆啊，头破血流。人这一生或多或少都会受过伤，咽过委屈，有过遗憾，遭过艰难，但我们不能够因此而立在原地驻足不前。那些错失的机会，你不停地去想，不停地后悔，只会让你与新机会再次的失之交臂。所以那些不该做的事儿，不该见过的人，不该说过的话，哪个卡在你心里，哪个就在持续地耗费着你宝贵的能量。如果把时间和精力给过去太多，未来就会沦为一纸空谈。没有人能够回到18岁，在操场上对着喜欢的人去重新表白，也没有人能把去年的落叶重新的去粘在今年的枝头上。有些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频频回头是一种自扰，有些人离开了，就让它离开。反复回忆是一种内耗。我们的心不该是收纳陈芝麻烂谷子的仓库，而应该是储存新粮、播种希望的田地。所以把那些沉重的过往轻轻地放下，把那些痛苦的经历渐行渐远，提醒自己多往前看。

成年人的清醒莫过于情出自愿，事过无悔。当前马路泥泞的时候，就想办法跨过去，而不是一遇到挫折就在如果当初中后悔。成年人的担当莫过于人生如棋，落子无悔。与其拼命幻想着能够重开一局，不如想方设法的去下好手里的这盘棋。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曾经让你跌倒的坑洼，终将成为你站得更稳的基石。那些曾经把你淋得湿透的风雨，也终将会化作经验你生命的美丽的彩虹。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正确的选择，我们只不过是要努力奋斗，使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当你放下对另一种可能的执念，就会明白人生的意义不是在于选择完美的路，而在于选择如何把眼前的路走出自己的精彩。起风的时候，就做那只御风而起的鸟，浪涌时就当那艘破浪前行的船。岁月漫漫，不必在往事里去徘徊，也不必在未来前止步，我们只需要坚定地去向前走。当下的或许便是最好的。

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宣言，没有海枯石烂的爱情承诺。当爱已成往事，它已不再是飞来飞去的蝴蝶，它像一片安静的落叶，停留在你的掌心。你不会再心如刀割。叶子的离开，到底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却也永远割舍不掉那份温柔的心碎。当一切都随风而逝的时候，那些特别的瞬间，都成了永恒。

世间有千万个求不得，万千个不得已。遇见你的时候，我不懂爱情，只觉得初见时心中便刻下了一道再也抹不去的痕迹。那个时候的你像一阵温柔的风，轻轻地掠过我的世界，带来一丝的悸动，却未曾停留。而我也只是懵懂地感受着这份美好，却未曾想过未来会如何。当我们有一天终于懂得爱的时候，或许你已经不再是你，我也不再是我。时间像一把无情的刀，将我们雕刻成了陌生的模样。那些曾经的美好，仿佛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向了远方，再也无法拾起了。这个时候，我们或许就会知道，并非所有的感情都能够从一而终。有的人走到后面就散了，有的人爱到后面或许就淡了。可忍不住的牵挂，压不住的惦记，让我们想起那份曾经，时而甜蜜，时而心酸，时而幸福，时而伤感。对方的一个举动依然在我们记忆深处清晰的，如同发生在昨天，可现实却让我们渐行渐远。人生呢，多的是很多的所谓的无可奈何，进一步不可，退一步不舍。有的时候就像两条相交的直线一样，短暂交汇之后，便朝着各自的方向去延伸，再无任何的交集了。

0: 所以让我们不禁感叹，人生在世，聚散离合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但我们能够知道，爱从来不只有一种形式，它并非必须把你抓在手里，也并不一定要和你共度余生。有的时候，爱是成全，是放手，是远远地看着你幸福。做不了与你相伴终老的爱人，那就做一个和你擦肩而过的路人。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我们注定无法相守。
1: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2: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凌晨23点到凌晨1点啊，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2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想要和江湖来分享，那么就可以在您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不知道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等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日子就会无忧无虑了，等遇到贴心的那个人，就会有人遮风挡雨了，等事情出现转机了，好运就从天而降了。可是日复一日，我们还会不尽如人意，重担还是要自己来扛。慢慢的你会明白，过于依赖外界，把命运之绳交到别人的手里，就会失去了立足的本能，唯有自己先变好，一切才会跟着好起来。人活一世，难免会遭受狂风巨浪，难的就是从痛苦当中汲取力量，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到底。好起来的从来不是生活，而是你自己。真正的安全感是练就不屈不挠的决绝和独立行走的能力，能够救赎你的人是经受千锤百炼之后更加顽强通透的自己。从现在开始，接受命运所有的馈赠，遇事不再向外去求，而是向内看，去体会生活，去完善自我，修得一颗欢喜之心和稳定的内核，把希望播撒在日常里，晴天让自己晒晒太阳，雨天给自己煮碗热汤，每天早起一小时，坚持一项运动，培养一个爱好，照顾好自己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为了奔赴下一场山海积蓄的能量。那些不起眼的点点滴滴，正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在不经意之间开成了朵朵的莲花。

不要以为一个人一直在你的身边就是理所当然，不要以为一段关系一直存在就无需用心去经营。世间的情感本就如露水般短暂而珍贵，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的去呵护和珍惜，在平凡的日子里用心去感受彼此。

0: 或许很多的听众朋友正在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你，或许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感觉最近一直很累，想要停下歇一歇，但是我们不能停也不敢停。人到了这个年纪啊，上有渐渐老去的父母，下有需要支撑的孩子，你想象自己是一块上了发条的手表，随着时间滴滴答答的在往前走，我们不曾停歇。身边的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会问你是不是很辛苦，但你只是笑着摇摇头，说着没事儿，最近挺好的。或许这么多年你早已经习惯了一个人走夜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你不再抱怨环境的不公，也不再去留恋生命中那些离你而去的美好。
1: 别再庸人自扰去关心他过得怎样，不是说好哭过
0: 生活很忙，我们没有时间去矫情。这一年你越来越明白，能够让人成长的不是鸡汤而是现实，能够让人清醒的不是劝解而是教训。最近这些年你不再逢人就去诉苦，也不再遇到事情就慌张了，你开始在泪水当中坚强，在孤独当中去思考，偶尔觉得累了疲倦了，你也只是把自己裹在被子里睡上一觉，第二天醒来依旧若无其事的工作生活，给父母报平安，给孩子讲故事。这一年你越来越体会，生活其实不是一场赛跑，而是要静下心来慢慢走，不必和自己去较劲儿，也不必和他人去攀比。于是你放下了那些得不到的忘不了的，要开始习惯一些事情，习惯了热情会消退，习惯了告别不必说再见，也习惯了有些路必须要一个人去走。

在网上曾经看到有人问说，如果让你对十年前和十年后的自己分别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有网友啊在底下评答，答案就是不要放弃。十年之前不要放弃心中所爱，十年之后不要放弃心中所梦。心有所爱便能够无所畏惧，心有所梦便能够披荆斩棘。也许在某一个瞬间，你会觉得生活很难很难，觉得自己辜负了身边所爱的人，但请你再坚持一下，真的不要放弃。即使现在的你漂泊动荡，事业处在低谷，梦想还有缺口，只要你愿意继续的往前，人生总会在下个转角迎来新的生机。你只需要告诉自己，前程远大，即刻出发，不必问辛不辛苦，也不去问值不值得。纵然无人扶我青云志，我已可踏至山峰。也许这一路会有些漫长，但人生走过的每一步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生活的底气，而那些你期待到达的远方，终将都会一一到达。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静待花开，他说江湖哥晚上好，人生的路啊，不期待不依赖，允许自己无能为力，即使经历很多依然温柔的去对待余生，生活是自己的，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对待生活。
1: 时间坠落，越是难得起落，
0: 路在脚下自己走，是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要自己去承担，没有谁能够成为你永远的支柱。有人帮呢是一种幸运，没人帮是考验，坎坷跨过去就是强者，苦难熬过去就是赢家。任何的事想一千次不如去做一次，华丽的跌倒胜过无谓的徘徊。

来看我们的微信里有枫叶，他说胡哥好，每天晚上都会来听哥的节目，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事儿，就是感觉最近心情挺不好的，各个方面吧，有工作的，有情感的。

要么我们就去解决问题，要么就是离开问题，不要和任何的问题一起生活，无休止的去消耗自己。当悲伤大于快乐的时候，任何关系都要停止。成年人最好的自律是及时的去止损，人都有执念，但不能执迷不悟。

这里是 FM 101.9兆赫，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夜间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放慢您的车速，因为这个晚上呢和白天的视线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我们一定还是要小心谨慎，因为在这晚的时间当中还有爱你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燕子啊，他说先爱自己才能够去爱好别人。对，我们做人最重要的或许就是开心吧，因为生活已经这么让我们这么累了，你又何必想那么多呢，把自己搞得那么疲惫，路走的太多疼的是脚，人想的太多累的是心，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难过，要多花点时间快乐，余生要好好的去爱自己。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6760啊，他说胡哥晚上好，总想学一项技能提升一下自己，感觉自己现在不够完美，

提升自己比仰望别人更加的有意义，偏爱自己方能够活得风生水起，在心里种花，用温柔抵御生活的繁杂，平平淡淡的日常才是人生最不平凡的真谛。

希望我们在每个年龄段都有乘风破浪的勇气和随时停留和休息的底气。二十不惑，三十而立，四十随意，五十还有小欢喜，余生皆可期。我们并非在年复一年的变老，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焕然一新。

让我们来中间休息一下吧，听一首，这首歌叫做《谁不是在流浪》，想把这首歌呢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许这首歌呢也诠释了我们心中现在所想的境遇，但是呢，还是像江湖说的那样，我们也一定要心中有梦，梦中有爱。只要自己努力了，或许美好的未来就在你未来的某一个十字路口。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了2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感谢您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这首歌叫做《谁不是在流浪》，不禁我们会感叹，就像歌名一样，谁不是在流浪呢？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坚强，只是很多的事情遇到人不想说而已。

后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叶子啊，他说江湖哥哈，如果再来一次机会的话可能会重新的选择，但是真的不能够重来。虽然你只留了这一句的留言，但是说明可能在最近或者是最近几年的时间里，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一个人能够走多远，就要看他和谁去同行；一个人有多优秀，就要看他有谁去指点；一个人有多么的成功，那么就看他和谁相伴。人生的旅途很长很长，所以我们不要孤影单行，要和对的人一路的并肩前行。希望你能够收获一段稳定的感情，结识一个美好的人，共同的去成长，共同的去守望，共同的去奔赴，共同的去成长。

0: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3: 微信听友 YY 啊，他说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安静的时候。

0: 新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司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

懂得是一种体会，是一种经历，只有经历过，用心去体会，才会慢慢的明白人生和事物的本质和意义。面对人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感触，人生没有绝对固定的答案，只有靠自己去领悟和体验。每个人都会有心事儿，有烦恼，但要相信一切都会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感谢大家的持续的关注。生活其实很简单，把自己照顾好，把心态调整好，把喜欢的事情去做好，把重要的人去带好，你想要的美好自然就会在来的路上。生活嘛，笑一笑就好了，只要你不认怂，生活就没法撂倒你。不管生活有多难，但请你都要记得微笑。人生太短，不要留下太多的遗憾。余生不长，愿你我都能够多点幸福，多点

人生路上，我们想要拥有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当你拼命想要更多东西的时候，健康会失去的更快，心也会累得不行。拥有健康的目的及就是不强求，不奢望，保持一颗健康的心，乐观向上，不杞人忧天，遇事不慌，做事不忙。

只有心灵通透了，阳光或许就会照进来吧。所以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要让自己想开、看开、放开，一笑而过，生活永远优。

或许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有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让你无法释怀、无法放下，乃至无法罢休的事情。但你越去计较，就会心如刀绞；你越去铭记，就会痛不欲生。当我们放下了对他人的怨念，才能够去解开自己的心结。当我们学会放下对他人的记恨，才能够去减轻和消除对自己的折磨。

成年人的难过常常来的都是悄无声息的，或许是清晨又要送孩子上学了，又要上班的狼狈，也许是深夜加班回家电梯里的失神，也许是方案被否定的瞬间，也许是工资又被拖欠，这些猝不及防的情绪就像细小的沙子堆积在心口，渐渐地垒成透不过气的墙。窗外车水马龙，而你只想把窗帘拉近，在昏暗的房间里和悲伤去对峙。当世界窄的只剩下一间屋子，不妨去推开门，让脚步带着心事去阳光下走一走，不必去很远的远方，就在小区的花园里坐一坐，看老人锻炼身体，看小孩去学习走路，看左邻右舍见面寒暄，这些寻常的瞬间会温柔地松动你心头的隐痛。

希望你能够在行走当中去蜕变，在经历当中去完整，在觉醒当中去释然，最终和生活握手言和。

0: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我是江湖，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守候。
1: 容忍你，
0: 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一个磁场去围绕着自己，无论你在何处，磁场都会跟着你，而你的磁场呢，也会吸引着磁场相同的人和事儿。我相信这句话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听过啊，会吸引着你身边的磁场。一个人的运势好或者是坏，都会由自己吸引而来。随着我们要积极的去看待自己的人生，凡事不往坏处想，命运才能够往好的方向去走。

生会遇到很多的人，但是大部分都会成为生命当中的过客。千万人当中，我们有可能相遇，又于时光洪流当中离散。然而有些人呢，虽然只是短暂同行过，却像夜空当中璀璨的星光，照亮了我们的旅程，留下一段很珍贵的一段回忆。在某个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不经意间遇见，没有预约，也没有彩排，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彼此的世界。我们一笑而过，闹过，哭过，痛过，分享过许多的心事，也一起旅行看过世界。你的鼓励曾经温暖过我的寒夜，让我勇敢地去面对人生风雪。你的陪伴驱走了无尽的孤单，让我不再脆弱和彷徨。只是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当物换星移，很多事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岁月会消磨过往，时间会淡化从前，距离会将浓烈改写。曾经再亲密的两个人，也可能会在姻缘当中会转身，在时光洪流当中悄然走散。再回过头时，我们之间已经是隔山隔海，很多东西不复从前，甚至也找不到再相见的理由。此时心里难免会有些唏嘘，感伤感不已。所有的关系走到最后不过是相识一场，所以要让自己活在缘分里而非关系里。我们在茫茫的人海里相遇，互相的陪伴走过一段旅程，温暖过彼此的浮生，就已经足够珍贵了。如果走到了分岔路口，无法再继续陪伴，不如就好好的去告别。未来无论你在何方，都愿你心怀梦想，无畏前行。无论我们是否还会重逢，我们都会心怀感激，因为曾经有一个人来过，惊艳过时光，温柔了岁月。人生最美的是相遇，愿我们都能够心怀感恩，珍惜每一份相遇。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清晨啊，他说江湖哥好，好长时间没来了，我现在就在迷茫当中坚持着。嗯，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和感受吧，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此时此刻都会像你说的一样，在迷茫当中坚持着。我觉得很多时候先让自己静下来吧，当我们学会了自愈之后，以沉静的心去追求着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后的风景依然很灿烂的。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半糖去冰，半糖去冰，就是看到你的这名字突然想到，就每次去那个奶茶店的时候啊，可能我们在标注的时候就是要不要去糖去冰。
1: 我不是你，我不会明白。
2: 科幻武侠惊悚 FM101.9 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3: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0: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唱》，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1: 在棉被里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开讲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着。
1: 打开心事，
2: 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